0: 我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往常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1: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0: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1: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0: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受到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1: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0: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1: 对，
0: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1: 当然，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0: 安德森的发球轮
1: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钱伯林自接自扣。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0: 是他阿弗利尔的发球。
1: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拦网去抓反击的，
0: 对，
1: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拦网，美国队这局的破坏性拦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就稍微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这个球二传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15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应该是单局最多的。我在想，这个发球失误是因为美国队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冲日本队的一传呢，还是说他们自认？

0: 体能下降所带来的这种发球失误。
1: 他特别想通过发球去得一些简单的分，就抓一些简单的分，
0: 嗯，
1: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能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
0: 嗯，
1: 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0: 日本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0: 这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1: 对，
0: 哎，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跳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0: 嗯，
1: 日本队还是对大力跳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0: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
1: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0: 是副攻上了张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1: 对，

0: 我光敲篮的发球轮。篮网握过。不过你看现在美国队篮网手型其实都没有伸不过去了。
1: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都没有全力起跳。
1: 这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

0: 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啊，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1: 哈内斯的发球轮，
0: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2-4，
1: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0: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1: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到位球之后的后三。
0: 嗯，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1: 是的，
0: 你看他上一局篮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1: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0: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1: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0: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1: 是的，
0: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1: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0: 对，
1: 把球上缓，
0: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1: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好防，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0: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1: 几个人防起来，就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0: 是的，
1: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的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优势体现出来了。
0: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
1: 嗯，
0: 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1: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英臣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0: 对，没有传好，
1: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0: 对，
1: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0: 安德森这球非常积极。
1: 嗯，发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0: 好发球啊！
1: 嗯。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米10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协调性还不错的了。
0: 对，
1: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0: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1: 对，
0: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英臣的手上，与申京英臣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1: 是的，
0: 有远网短平没打死，
1: 被点扫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复联降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0: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贾菲优朵的发球。

0: 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1: 见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0: 是
1: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0: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1: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0: 是，美国队换上马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1: 嗯哼，
0: 因为在三平线上二传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1: 对，
0: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垫成探头。
1: 阿里斯进攻失误，13-16。
0: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吉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0: 吉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1: 嗯。日本队追到14-16，
0: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吉田有志发的球非常飘，
1: 对，
0: 不太规律，

0: 但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甸四号位，就是福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手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可能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打手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蓝。
0: 高蓝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这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福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1: 啊！日本队要挑战。

0: 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往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确实挺困难的。
1: 是的，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0: 嗯，
1: 与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0: 对，那报名身高2米02，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两分的分差，应该是。
1: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0: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1: 目前日本队落后两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抹平。
0: 弹网谢利快攻，
1: 好防守，
0: 好在庄司在后排等到了。
1: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0: 自接自控，
1: 还有
0: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1: 还是两分的分差。
0: 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一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1: 是的，
0: 日本队这是两点换三点了，樱木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1: 是，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0: 稍微反击，庄司防起来。哇，罗密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1: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0: 拐了一条直线。罗密逊的第一分啊！
1: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0: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错的发球，
1: 那是我护。
0: 这个美国队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路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1: 是的，
0: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1: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0: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手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1: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前日本队落后四分，还有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等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一些。
0: 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1: 是的，
0: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1: 也建立了信心。
0: 对，
1: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比较高，打日本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0: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1: 发球也有了。
0: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

0: 第四局的局点，
1: 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0: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刘明旭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1: 佩特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0: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栓佑希和田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2: 美国队复工，加勒里克的发球，
1: 胡小兰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2: 是，也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1: 嗯。

0: 高晓岚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1: 哈内斯进攻得分，
2: 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0: 对，超手，
2: 不过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0: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2: 好发球，
0: 哇，这次的扫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1: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0: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
1: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0: 是
1: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0: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 是的，但是在
2: 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0: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2: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2: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2: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攻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特别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经营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2: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2: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2: 所以各位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2: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2: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2: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两边都是罚球失误。

0: 菲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1: 对，
0: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1: 来，效果有了。罗明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0: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点三投了，日本
1: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有一对三人机器拦网，克里斯登森的防守，转到四号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0: 快速进攻，
1: 非常有效。
0: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1: 对，
0: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1: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有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0: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而他就失误，罗宾逊
1: 对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石川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0: 好防守，
1: 对，探头没有敢打，哎呦，打手了，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
0: 是的，
1: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好，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2: 也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1: 安德森比较会抓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拦网上的短板。
0: 美国队还是换上了马来替补发球。
1: 美国队虽然这一段的发球自失比较多，但他好在决胜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没关系，他们队员都在说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去追分。
0: 高桥兰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传先起高，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1: 差了一点，
0: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1: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0: 是的，
1: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0: 打入打宣换上，要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1: 场面问题，后二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0: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
1: 嗯，
0: 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福田将马，关键拦网，
1: 哦，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0: 这种球一传垫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1: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0: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1: 是，
0: 到这个比分，可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1: 哦，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0: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1: 对，他还两点攻呢。
0: 就说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1: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0: 是的，功夫剑人来加强拦网，
1: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0: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1: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0: 一个探头。打手，
1: 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0: 日本队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1: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0: 是的，
1: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0: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发球失误也是特别敢发的，
1: 对，
0: 一点没有保守。
1: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0: 是的，两点换三点，
1: 永路元希上，
0: 现在二号位是宫浦健人，
1: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二十号千浦林，
0: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1: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0: 球界内了。
1: 千浦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0: 还有一个绝之线啊，压在了线上。
1: 这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0: 也可以看到当地

0: 因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郝一山
1: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0: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1: 是，
0: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1: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陆元希，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0: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1: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
1: 嗯，
0: 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而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1: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0: 轻拍过度，
1: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0: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
1: 嗯，
0: 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1: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0: 没有，
1: 没有踩线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十里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往山里铁锅饭。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的骑师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骑师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

幅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它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它在越野赛当中，它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骑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

具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艾玛。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3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3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啊，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3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
的微。

危险的判断，所以他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

分数。这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角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这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
伦敦五十二呢是。

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得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十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

0: 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呢，马上再给马降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3: 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音乐> 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 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五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 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 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匹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匹在马在跑的过程当中， 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焦虑比较多的位置。

一些弯角位置。嗯，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得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

0: 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So Yumi Tanaka from Japan, jump level fence number 5.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

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所以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跑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对，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

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

0: 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一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1: Das war die Rosalind. Kommt dann noch die Victoria?
2: Ja, genau.
1: das waren die Engländer, dass die große Favoritin sagt. Sagt so viel, aber das ist A4, dieser A4.
0: Mm, 这个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0: 会生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是第四个比赛日，同时呢也是五个单项的八强阶段。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国羽的球员经过了世锦赛的大赛之后呢，很多的球员呢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进入到今天的比赛之后呢，在两个单打项目和男双的项目里面呢，都只剩下了一队或者是一位球员，中国球员。那么在混双和女双的项目里面，八强当中呢，占据三个席位，国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混合双打的比赛，身穿黄色球衣的是中国台北队，女球员是徐允慧，男球员是刘广恒，对手呢是马来西亚的许邦荣和赖佩君。这场比赛是签表的四分之三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许邦荣和赖佩君是两局的比分击败了赛会的六号种子中国的程鑫和张驰。许邦荣发球，
3: service over 2-0。
2: 刘广恒，想走边，这个分球分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

现在呢，在混双比赛当中呢，一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呢还在四分之一区，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呢将要对阵的是马来西亚的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七号种子叶红慧和詹佑珍。四分之四区呢还有一对中国的小将朱一军和李倩，今天呢将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吴冠勋和李嘉欣。所以呢只有这个四分之三区的比赛是没有国羽球员参加的。这是双方球员呢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球拍线打断了。打断之后，这球就。

0: 不过网啊，就是砸在直接砸在地上。球发的不错，面对赖佩君向前压上的这种接发，这个接发意图太明显了，发了一个后场球。刘广恒的这个球，发的很是非常的有想法，但是接下来对男球员的发球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刘广恒和徐允慧呢这一对中国台北组合，他们俩的特点是男选手呢是进攻威胁比较大，因为他是原来打男双的啊，所以他的后场进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相对来讲，两位选手也比较的年轻，所以他们的移动偏快，但是从轮转衔接的细腻度来讲呢，可能跟马来西亚队是有一定的差距。双方各有特色，所以这一场比赛谁会获胜确实也是非常难说。弹底线界内，漂亮。马来西亚这对组合是一个老将，结合这个中生代的搭档，赖佩君是1992年出生的，所以应该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了。而且赖佩君呢是之前呢跟其他的球员配合，他在这个混双比赛当中呢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往前控制力，大赛的抗压经验很足。目前这一对马来西亚组合的世界排名呢是39位啊，但是赖佩君个人曾经最高排到过世界第5位。他之前呢是跟陈建明配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陈建明，然后也跟这个黄显维和陈振全都配合过，所以是换了很多搭档。这个跟许邦荣的搭档呢是从2025年初才刚刚开始合作的。
1: 北京
0: 马来西亚队现在领先了2分，双方在发接发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勾对圆网勾对角啊，许邦荣的圆网勾对角过网太高了，被对手的网前人呢牢牢看住。

0: service over，
1: 车挡的分球
0: ，ten eight，
1: 非常的果断。
0: 这
1: 是一个在前场、啊、就是球不起球，但是这种抽挡平抽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球是可以打得非常的硬朗，像这种像子弹一样直直的追身射向对手的这个身体正前方，就是特别难以有这个挥拍的阻挡空间。马来西亚队现在已经领先了三分，进入到技术间歇。
0: 11-8 play。

0: Service over. 9, 11.
1: 发后场，又是个远网勾对角，两边的勾对角，白皮军去封网，传底线出界。在面对有压力的情况下，马来西亚队这对组合的反应还是非常的冷静的。球在网带上弹了以后成了一个短球啊，发球失误送给对手一分，10-12。漂亮，哎呀，第一拍的对角线的这个转移啊，就是非常有隐蔽性，但是接下来的跟进一拍，拍面有点太扣了，推球下网，11-12。马来西亚队两次的失误送给对方得分，后攻前锋，中国台北队把这个球防守起来，并且打出了反击。这是徐颖慧在前场啊，手腕拉拍之后的一个推球。这个停顿推球呢，它的对于这个球的飞行轨迹是有一个泄力啊，收放自如，所以是掉在了界内。发后场，赖佩君真的是挺吃这种后场球的。今天那个在无论是对方的男球员还是女球员发球发后场的偷袭，都在他这里得到了分数。13-13。
0: Service over. 14-13。
1: 球出界了，14-14。
0: Service over. 14-0。
1: 这个阶段双方的得分啊，主要还是靠对手失误送分。中国大师赛呢，是世界羽联750分的系列赛，连续第四年在深圳举行了。在平抽档的过程当中，刘广恒，你看他的这个分球啊，蹲低了身体之后，在面部高度的一个推送。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缠斗的非常紧啊，比分交替上升，在网上的争夺非常激烈，都是擦来擦网来擦网去的。那就看你在网前的这种控制和反控制啊，谁能够率先寻找到突破口。嗯，你看都是擦网来擦网去的，因为是擦网的一个勾对角，所以徐颖慧呢不得不起了高球，这样也给徐邦荣一个正拍长杀直线的机会。15-15，双方的比分依然没有拉开啊，咬得非常的紧。
0: 邦荣胜 15-0。

脚程很快，勾了对角之后马上去补自己的这个后场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球也是推得相当的小心，就这个球救得非常的快，对方的一个吊球啊，蓝吊球。

0: 咱们再看这个球稳稳的落在了界内。
1: It is over 16-0.
0: 许邦荣以前是跟周淑韵配混双。那么现在呢，朱淑韵呢是跟陈唐杰配混双这一战，因为陈唐杰的老搭档杜一卫受了非常严重的伤啊，所以呢现在是把这个钟淑韵呢和陈唐杰进行了组搭，老将赖佩君是跟许邦荣合作。回放打到这个阶段仍然不能够分出高下，一路咬得很紧啊，这就是考验大家心理素质的时候了。17-0，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前发球线前面这个区域啊，都是在中前半场咬得非常的紧，

0: 许邦荣和钟书韵合作拿到过2024年的这个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就是这一站比赛的亚军。那一年的冠军呢，就是冯彦哲和黄东萍。
1: Service over 18-0。
2: 怎么办呢？
3: 黄坤。
0: 现在混双比赛的发展潮流就是越来越接近这个，就是很现代化啊，就是很少呢出现那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攻防，大家都非常注重中前半场的争夺，不轻，真的不轻易起球，这个起球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都没有什么反应时间啊，没有这个反应的空间。
4: 喂，
0: 这个时候再失误，可就是损失非常惨重了。这个球反拍，推送到了界外，中国台北队局点。漂亮，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守反击啊，不容易，不容易。那么在这个时候抓网前机会的那个赖佩君补的那一拍，就是其实这个球的接发效果非常的一般啊，就是这一拍啊，赖佩君呢在前面这个封抢，这一拍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给自己的搭档一个宝贵的一个喘息的机会，重新调整之后把握住了这个后场的主动权，依然是中国台北队的局点。看到马来西亚队这一对组合，他们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出手非常的冷静，又是在正手位啊，抓推直接的下压，相当的凶。现在是马来西亚队把比分反超了，21-20。

0: 球。短了。
1: Out。
0: 啊，这样现在双方是来到了21-21。好球啊！虽然是没有来得及轮转，在后场啊，先把球压下来之后啊，形成了这个后攻前锋的局面。封网的是许邦荣。

0: 漂亮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软棒，就是说你这个蜂网就不要就太用力。中国台北的徐隐慧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今天呢也是在往前打出了不少的好球，在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呢，她能够做出这种技战术的变化，做出假动作啊，说明她整个的心态呢控制的也是非常好的。比赛打到22平。那么许邦荣和赖佩君昨天对阵程昕和张驰的比赛，第一局就打了24-22的比分。角度的转移，哇哇，太紧张了，我也这一球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啊，这是35拍的多拍，不仅仅是一个拍数比较长，但整个这个过程真的是令人屏住呼吸啊，都是非常微妙的这些落点和位置，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能够说出这个球的走向。中国台北的运气不是特别的好啊，在刚才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也相当的缜密，一点都不松懈，一点都不丢球，其实脚下早已经失去位置了，但还是能够坚持把球这个顶回去。马来西亚队再次来到了局点，24-22啊，对阵昨天中国的6号种子程昕和张驰，第一局也是一样的比分，马来西亚队再次呢以这种微弱的优势胜出。
1: 20 seconds. Hold one, 20 seconds.

0: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喂。
2: 比赛开始。
0: One love。
2: 许邦荣靠一个进攻的得分，马来西亚队在第二局1-0领先。远网勾对角出界。
0: Two love。
2: 中国台北队在微弱的比分输掉第一局之后呢，可能多少情绪上面呢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显得专注力不是特别足，前两分丢的比较的可惜。哇，看这个赖佩君在往前的抢网，封网的意识真的是非常强。拍的这个封网呢是下压，第二拍是一个假动作的这个软压啊，所以这个节奏就很变化很多，因为你这个第一拍的用力呢，让对手呢其实在站位上面呢是比较呢重心后坐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己手腕上的一个小小变化，就变成了一个短球。在这种非常的接近的比分赢下了第一局之后呢，对于双方球员的这个影响啊，就是显而易见的。获胜的一方呢，他会信心有一个很大的正向的提振，而输球的这一方呢，就会觉得相当的可惜，这个情绪是很难调整过来。所以在第二局开场之后，现在是出现了一面倒的比分，马来西亚队是5-0领先。广恒是2003年出生的一名球员呢，今年呢是刚满23岁。他的搭档徐永慧呢是在，也同样是2003年，但是呢他是3月份，比这个刘广恒还大5个月。两位年轻的新秀，在这里呢真的是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心理波动啊，像这样的大比分丢分就很显然是专注力没有回来。从第一局他们的技术上面来看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基本功相当好的，防守的意识，抢网的意识啊，特别是这个女运动员在往前刚才打出了很多特别灵动的好球，很有想象力，包括他们的发球也给对方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0: Service over。
2: 刘广恒正拍的长沙对角线出界了。滚网球。
0: 来宾请 challengers pull out。
2: 这球是中国台北队的挑战啊，哦，马来西亚队的挑战。这个球是被判出界了。许邦荣的一个杀球。没问题，砸线啊，是砸了边线的外沿。
0: 9-1

0: 水。
1: 发球的气场也倒过来了啊！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呢，都是中国台北队发这种后场球，让马来西亚队呢承受比较被动的压力。而现在用这种方式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后场吊球迅速轮转，许邦荣的一个失误啊，他是一个软压放网失误，但是整体的节奏啊、速度什么的都是在马来西亚这一边占优。
0: Service over 11-2,
1: 远网的勾对角又是出现了失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远网的勾对角，没有过网。中国台北队呢，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呢，这个状态的缺失是比较的大。
0: 11-2 Play

个是平抽的啊，这个球做得不错啊。徐允慧的漂亮的一个勾对角的假动作，发后场，球发得不错，但是接下来这一拍两个人呢是撞拍了啊，在连贯上面确实是马来西亚队呢要比对手要连贯的快，连贯的紧一些。中国台北队的两位小将明显还是受到了情绪上受到了打击啊，就是在比赛里边呢，这个顺风球能打，逆风球也得能打，也得会打，怎么样做到专注于比赛本身，一分一分的去赢，做到心如止水，这个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它这个是反人性的，在这个激烈的职业体育比赛中，他要克服很多这个人与生俱来的这个情绪上面的软弱，你只有就是有足够长的职业生涯，然后经历了很多的这个高峰低谷啊，大风大浪之后，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成长。其实现在比分分差差的这么多，完全是可以呢打得更加的放松释放一点了，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

徐邦荣又是很快的把这个角度撕开啊，把对方本身站位就显得不是非常的坚定，就是又把对方的站位给打

0: 散了，然后抓住机会之后的下压，打两个人的中间得分，16-4啊，领先12分。又是一个抢网，白佩君的抢网得分。对于这种对手出球意图不明确的击球，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这种机会。
1: 18-4

0: 1904.
1: <笑>随着比分的进一步拉大，感觉中国台北队呢已经是没有这个获胜的心气儿了哈，这个士气已经完全被哑火了，给压制住了。吊球，这球搓得不错，漂亮。这个去抢网搓球啊，这个搓球搓的质量很高，所以也是让赖佩君起了一个高球。这是一个本能的抽挡小斜线界内，这场比赛现在出现了长点。已经彻底放弃了。第二局的比分非常的悬殊，21-5啊，马来西亚队呢轻松的赢得了第二局的比赛。这样的马来西亚队这一队组合呢已经率先闯入了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半决赛，从1/4区当中的晋级。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

0: 证，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回到深圳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呢，一起来分享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今天呢是第四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号场地进行的第二场比赛，是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左手持拍的这是法国球员小波波夫，他的对手呢是奈良冈功大，也是中国大师赛的前冠军得主。他的最近一段时间，奈良冈功大的整体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好，他再次在世界锦标赛里面拿到了男子单打的亚军了。上一次呢，在2023年他已经就拿到了一次亚军。小波波夫呢是出生于保加利亚，和他的这个哥哥大波波夫一起呢加入了法国国家队来参加比赛。两位选手之间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他们曾经打过7次啊，在世界羽联的赛事当中。小波波夫目前呢是4胜3负，保持着略微的优势。小波波夫今年的状态也很好，拿到了欧洲锦标赛的冠军之外呢，他 还是在年初的德国公开赛和刚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里都收获了男子单打的冠军。2002年出生，身高1.79米，左手持拍。奈良钢弓大对阵小波波夫，他的主要的胜绩呢是在两个人交手初期啊，就前几年，最近几次碰面呢，获胜的都是小波波夫。今年奈良钢弓大呢，虽然他整体的这个表现还不错，但是唯一能够提到的好成绩就是在世锦赛上获得了亚军，也是输给了法国的对手拉尼尔。奈良钢弓大是2001年出生的球员，身高1.73米，打法呢是拉吊结合突击。在这次中国公开赛上，就感觉呢他的整体的发挥就是突击的能力啊是比较的强，而且突击的成功率是很高。

0: 最深的沙球被小波波防起来，快搓一拍。林顿的出手并不是一个用力的打法，变化很多，挡网。奈良高工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粘球啊，你看他什么球都能够防守起来，而且偶尔呢偷袭一板还是非常有威胁。吊球，真是个长多拍，两个吊球，反拍过度往前。等到了小波波夫远网勾对角出界，奈良高工大取得了4-1的领先。这场比赛来自于签表的1/4区，两位种子选手之间的争夺。小波波夫因为排名更高，所以他是赛会的2号种子，奈良高工大是8号种子。目前在男单的签表当中呢，只剩下一位国羽球员，就是翁宏阳，他在1/4区，对阵的是本轮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的吴英伦。那翁宏阳昨天打了一场漂亮仗啊，他是打败了新加坡的名将骆建佑，也是世锦赛的前冠军。骆建佑是在今年的大师赛当中的首轮直落两局击败了中国的6号种子石宇奇，然后第二轮呢是输给了翁宏阳。泰勾两条对角线的使用，抢搓一拍，能控制底线。波夫也不是很着急下分，跟对方在进行体力消耗战。对角线的推球，假动作滑板的吊球，好有耐心呢，可惜了。对于小波波夫来说呢，可惜之处就在于两次的这种长多拍啊，几十拍的这种长多拍，最后都是他的失误，而且好像两次都是反拍的，一个是反拍的勾对角，一个是反拍的推球，失误的。比赛一开始就长多拍，说明两个人呢真的是相当的熟悉。
1: Service over. Three, five.
0: 奈良高工大抢第三拍突击下网，3-5。吊球失误。
1: 4-5 change.

0: 发后场，快播一下，放网，假动作，拉对角线平高球，还是对角线。今天这个小波波夫啊，都是他在速度上面啊，是主导着比赛的节奏的时候出现失误，非常的可惜。好几次的这个多拍球都是在速度上面、高度上面，都是他在这个按着他的节奏来打，但是自己先失误了。灵动的放网，哎呦，高质量的搓球，漂亮。第三次的回搓的时候是一个滚网球，来看一下。
1: 好，
0: 接发球推后场，直接出界，6-6。抢住网口的高度以后，一个快推得分，7-6。现在这是小波波夫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比分反超。

0: 这是一个网口上的反拍，出这个勾球出现失误啊。两个人呢都是拉吊结合突击型打法的选手啊，就是在这个控球给自己制造机会。那么相比于日本的奈良刚功大来讲呢，小波波夫的打法更加的积极一些。
1: Service over.

0: 咱们。
1: 它整体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前期的这个铺垫啊，就是一直感觉是它在主导节奏。这次反拍的一个推压球，这球是从上向下打的一个得分。抢网没有成功。是赖良刚的这个反拍过渡球还是比较的贴网的，就是他每次的过了这个网带上面，直接呢就是向下掉。但这种球抢网好几次啊都没有成功。波波夫尤其是反拍，今天失误非常多。比分交替上升，现在是奈良刚攻大9-8，又反超了。勾对角，搓直线，还是再勾。线路几乎是一样的，这次这属于诱敌深入啊。这次奈良刚攻大在后场的杀球没有成功，

0: 天。
1: 两个人的这个比分真的是交替上升，咬得很紧，说明他们的整个的技术能力和现场的发挥呢是旗鼓相当。

0: 11, 9, into work.
1: 球不往前走，被网带拦住。哎呦，运气球！这是个滚网球。今天呢，在一号场地呢，还是安排了不少国羽球员参加的比赛。这场男单之后呢，是一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年轻的朱一军和李倩呢，在这里将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吴冠勋和。

0: 和李嘉欣。那么之后呢，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是一场重头戏啊，由这个女单的二号种子王芷怡对阵日本老将奥原希望，然后呢就是女双的罗毅和王听科对阵日本的中出锦和高桥美优，之后是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彭彦哲、黄东萍出赛，然后就是男单的温宏扬打这个吴英伦，男双的何济婷、任翔宇打马来西亚的苏伟毅和戴伟钦。那么整个的这个安排呢，从这场比赛之后啊，所有的六场比赛都有中国球员来参加。那么我们总台对这次中国大师赛的报道也是非常全面的，这一时间段是在体育赛事频道来进行转播，从12:55开始呢，这个比赛将要移师到体育频道。那么网羽毛球爱好者呢，可以到体育频道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在晚些时候呢，还有在奥林匹克频道的播出。现在在比分上面呢，波波夫已经是完全领先了对手，取得了15-9。我感觉整体波波夫的移动速度，还有他的出手的硬朗的程度啊，就是在出球上面呢是更加的坚决果断，而且他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体现出了他的攻击性。虽然两个人都是拉掉结合突击，假动作的放网，掉对角线。这个球司线员是犹豫了一下，先做了界外又做界内的手势。在这种情况下是波波夫提出了挑战啊，看看这个麦良刚的球调后场是不是在界内。已经领先了7分，没问题啊，是界内球。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10-16. Play.
0: 反拍抢网成功，17-10，再次把比分呢差距拉大到了7分。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ladies. 奈良刚空大呢，这时候显得稍微有一些这个情绪低落啊，他好像也是找不太到感觉了。
1: 18-10

0: Check。
1: 我感觉这个奈良高工大现在急需一个局修啊，来调整一下精神状态。
2: 好。
0: 20.10。
1: 现在是局点。假动作没有成功，这样呢，小波波夫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呢是21-10，非常轻松的赢下了开门红。

0: 没有任何问题的砸线球。
1: Challenge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Team.What love? Play.
0: 接发球假动作，反拍过度往前。两个人在前场的控球、控制和反控制的缠斗，速度上面再次是波波夫占优。

0: 哇，接发球就有直接的这个点杀上网，就是假动作，对角线的组合，哇，连续使用对角线，这一球不错啊，这一球的反抽是反应够快。就在刚才这个组合当中呢，是奈良刚功大呢展示出了自己超强的防守能力，其实他就是挺粘球的一个球员。
1: 3-2
0: 接发球下网，3-2对，相当漂亮的一个吊球，这个吊球呢也是假动作的一个使用，他起跳之后呢动作一致性做得很好，以至于奈良刚呢是站在了相对比较靠后的一个防守位置啊。
1: Service over for three.
0: 发后场被对手识破，他来到前场，在中前半场的平抽档当中，日本球员给的球太高了。

0: 哦，漂亮的愉悦的救球，起身好快呀，波波夫。就是一个愉悦，快勾，哇，再勾。你如果两边勾对角的话，你自己也得跟上。哎呦，你出界了吧？这次应该是奈良刚的球出界了。观众的这个心啊，也是跟着这个球起起落落啊，左右飞翔。这个身体素质啊，没话讲。两边呢都是愉悦式的救球，这种防守比我还强哈、啊，给了一个大拇指。
1: Thank you.

0: 搓直线，拌长。点杀。其实前面那个分工组合，一直都是波波夫在进攻的状态。日本选手刚才在这一轮当中，他的防守其实并没有说这个把球防出去啊，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反击的突破口。
1: 6-4

0: 月球给的稍微稀松了一些，也看到奈良冈大的突击能力，球打得非常的坚决，这是一个劈杀对角线。接发球就直接下压了，吊球再回放，还是控制往前，漂亮啊，这吊球打的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打得非常的耐看，还是控网之后啊，再打吊球，这个球的比刚才那个球更有质量，更贴网。哇，蓝吊。这个球也不容易啊，奈良冈大其实都没有机会站稳脚跟，整个都是在下盘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刻啊，这个蓝调之后还得马上进行下一步的后撤步起跳，双脚起跳的杀球。
1: Thank you. Thank you, light judge. Thank you. Six, seven.

哇，很有想象力的接发啊，接发球的吊球，然后上网连接特别快啊，又是抢到了网口上面对手的球的这个高度，抢网的意识也是相当强。发后场，反拍过渡往前，手长脚长啊，就感觉整个的这个覆盖面真的好大。哎呀，两个人快速的回搓，哎呀呀呀呀，这个就是看谁的

0: 细腻了，真的是太精彩了啊。从这个角度看吧，两个人就用这个发球线这个场地就够了哈。本周对角线转移出界，这一球的吊球也是奈良高工大的一个击球力量的变化球。吊球和这个杀球，这个如果你的动作一致性做得非常好的话呢，对方确实是比较难以辨别。又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往前的拦截，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波波夫，你看他的这个出拍出球的这个球是对方先假动作，他的这个反拍一拦啊，反而形成了一个进网球。确实是波波夫这场球打得非常好看，很具有观赏价值，在第二局再次领先了对手四分。
1: 11-7
0: 错进错出了。
1: Service over. 8.
0: 先是奈良高工大在底线的这个判断出现了犹豫啊，结果导致他的这个球也是非常规。波波夫这边呢，也跟着出现了判断失误。

快勾。这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也是质量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勾对角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嗯，因为个子比较高，它也是抢这个往上的高点，抢的比较合适，所以这个你的点越高，你这个勾对角的质量就越高。你有这个点杀的真尖呢。400公里的速度啊，没办法，对手就是打得好。波波夫挑战啊，他认为这个球出界。成功了啊，确实是出界了一点点，这个确实肉眼很难去做一个清晰的判断。

这几年的四次交手啊，这个奈良刚功大还没有胜过对手。他之前的这个胜绩都是在两个人交锋初期拿下的。又是一个高质量的上网回搓，先是吊球到网前之后呢搓直线，精心布局的，而且自己的这个体力还有移动速度也跟得上啊，快速的来到前场。开过度，奈良刚也不抢攻了，完全采用了一种啊比较松弛的打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种放弃。这十分的差距也是太难追了，19-9。假动作再往前，这球放的有一点稀松。发一个后挑，直接点杀，回放，半场机会，清掉，又是半场。你做一下判断，哎呀，自己失误了，反而是特别简单的球，就是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松懈。奈良刚功大再追一分，11-19。第三拍回拨出下网出现了失误啊，这样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法国的球员小波波夫20-11。假动作就放到网前，还是控球。哇，都是停顿的出手，哎，还反击一下啊！这就是奈良刚功大，他确实基本功还是在那儿，本身就是防守型的球员。刚才每一拍球都有一个停顿的出手，你看他都有假动作啊。这种节奏上面的改变，也给自己带来了反击的机会。常规打法不奏效了，到这个比赛的这种时候了，面对对手的9个长点，开始做一些变化。

0: 并没有过网击球。小波波夫还回头看一眼，然后看看裁判有没有叫过网击球。
1: 雷。
0: 这种非常规的打法，松弛感的打法，反而是连续得分啊。奈良冈工大已经是连续拿到了三分。
1: Leon.

0: 就不换球。这个球能有好运气。
1: Risto, Risto, do not delay the game. No, don't delay the game. There. 14-20. There.
0: 这回没有了，终于啊，还是拿下了，不能再给对手任何机会了。最终的第二局的比分是21-14，这样法国球员小波波夫呢，在四分之四区当中呢是杀进了四强，恭喜他。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羽毛球爱好者可以在12:55呢到体育频道继续来收看本届中国大师赛后面的比赛。观众朋友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减掉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顶，老拨云堂始创1728，
9: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0: 秉承古今事，九容岁月情，国鼎酒。
11: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争夺呢，第一局现在比分来到8-5。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国手沈静思做客演播室。静思你好。
13: 子乔你好，大家好。
12: 男排亚锦赛其实它的规则和女排比较像，就是前三名能够直通世界杯，然后冠军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对于各队来说，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一方伊朗队来说，他们的目标也是要直通，要抢一个直通的门票的。伊朗队给我们的这个印象呢，都是他们的力量比较出色，尤其是在亚洲范围内。你看这次后排的大力扣杀，

0: 今天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
1: 嗯，一个大条。
0: 又是后盘。
1: 嗯，这是一个战术后攻。
0: 九号普里亚，也是他们的队长。现在这个轮次对于伊朗队来说呢，也是打得非常的顺的。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轮次上去多抢一点分，看看新西兰队的发球。
1: 三点钟，一个短平。
0: 这次直接新西兰队得分了。这球判断还是非常准，
1: 还是两队都想通过乒乓球来破对方一传。八个前驱，
0: 后盘，
1: 这个球匕首线打太多了，太斜了。
0: 新西兰队这边叫一个暂停。
2: On the block and they try to play that five in there, but still going on the middle. So let's not fully commit on the middle. Let's re-block.
0: 伊朗队在亚锦赛上呢，在2011、13、19、21年是拿到过亚锦赛的冠军。而新西兰队呢，在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1975年取得的第七名。伊朗的上一届亚锦赛的成绩是亚军。所以从整体实力上来看的话，伊朗队还是要强于新西兰队，尤其是他们在大赛参赛经历上，包括像世锦赛啊，包括奥运会级别的这种比赛。
1: 这两次都一拳到位。
0: 把这跳法一传不错，又是后排，
1: 一个立体进攻啊。
0: 伊朗队后三其实打得非常的简单，
1: 但是他这个速度很快啊。
0: 对，
1: 我们看其实就是比快球稍微再高一个球这样的一个高度。
0: 这球新西兰队得分。11号杰克麦克马纳维，这是在新西兰国内联赛打球。
1: 这个球拦网节奏很好，而且并得很齐。
0: 伊朗队其实还是他们比较立体的这种进攻选择。

0: 那这球真的就是新西兰队刚才他们的教科书式的慢跳，
1: 对，
0: 发球下网了。九号主攻普利亚，
1: 嗯，好发球，
0: 这发球质量真是高，看这次
1: 失配了，
0: 配上，
1: 嗯，
0: 漂亮。
1: 其实刚才这种高远球的话，二传这个应该再压一下再传出去。如果太着急说想把这个球传出去的话，他这个手腕往下压，然后就容易这个球没起头。因为男排打球更注重这个球，看看有没有球头。没太好。
0: 最后人传一下调整功。
1: 嗯，好保护，哎呀。
0: 新西兰队现在虽然说在第一局里比分落后，
1: 嗯，
0: 但其实呢，他们就是该有的东西还是打得比较自信的。
1: 嗯。
0: 卡里克科森。嗯。这球呢，给到副攻的位置。
1: 有点低了。但这个球副攻处理得比较好。靠这个手腕带一下，没有硬往下打。嗯，还是一个前驱。
0: 嗯，这球看看是界内还是界外。
1: 嗯，
0: 伊朗队得分。正好压在线上。也找副攻，但是感觉有点失配。
1: 对，这个球其实咱们看到二点其实跟得很近，他这个球可能是想给二点，但是一点跳得比较高的情况下，他把这个球给接走了。因为一二点的球，它稍微还是要错开一点距离，它高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错开距离的话，这个球就容易前排第一点就能够来打到这个球。
0: 新西兰队队员看他们的这个胳膊和肩膀的肌肉维度其实还是挺宽的，
1: 嗯，
0: 粗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基础力量应该是不错的。那他们的排球呢，在不要说世界范围，其实在亚洲范围都不算比较强的队伍，
1: 嗯，
0: 可能他们这个体育部门更多的把精力都放在橄榄球上了。接下来看比赛，这球看裁判这手是想给到伊朗队这边得分，
1: 嗯，还是在等他那个小平出的，这是界内界外，
0: 嗯。
1: Let's go boys, one pass. 前驱，
0: 嗯，这球没包住，
1: 嗯。新西兰这边自失还是比较多了一些啊，
0: 对，
1: 一些调攻球包括这个好球还是自己的失误偏多。
0: 上七号特洛伊赫尔斯顿，伊朗队27号副攻穆罕默德发球直接得分，这也是新西兰队内沟通没有能做好。
1: 对，
0: 就是后排

0: 其实拦到了，但是这球打手出界了，
1: 力量比较大。
2: 漂亮，
0: 这还有佯攻。
1: 这个球二传手里等的节奏比较好，大家看这球到位以后挡住再给二点。
0: 好球！只要能够控制好自失的话呢，其实新西兰队的一攻，还是可以的。莫武这次再次给伊朗队送分，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问题，他控制不住。举点了，他们这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心急。
1: 双方还是都在拼发球，第一局可能刚上来，大家也是在找找手感。
0: 球，双位的强攻，那这样25-15，伊朗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在第二局的比赛。
3: 死了，我的钱。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

0: 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男排亚锦赛的小组赛，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争夺。在第一局呢，伊朗队是比较顺利的拿下，可以说是节奏还是非常的快的。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和中国队还有印度队是同在 B 组，所以呢，这场比赛在关注两队比赛同时，也提前来帮助中国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对手。成功的一次拦网，
2: 定篮很积极。
1: 这下又是压在线上。扣到界外去，
2: 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没有控制好。其实打这个决胜线还是比较难的，要不然你就是很清楚地看见这条线，手上有控制，要不你就是看到手了直接往外打。机会，
1: 这后排这球应该又是界外。
2: 这球其实二传转移得很好。
1: 这球有点可惜，新西兰队已经打出配合来了。
2: 这个失误，
1: 对，姿势还是太多了。上来之后其实打得很主动，也很自信。一传没有能够做好，
2: 还是一个自失。
1: 但是这球听上去就是手扣球的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对，
2: 对，应该打到指尖了。他整个这个人的高度跟这个球吻合的不好。
1: 现在第二局上来之后5-0，新西兰队赶紧叫一个暂停。又是给到后排。这次篮防出界。
2: 我们看新西兰这边，其实二传这个球传的也还挺到位的，但是总的看起来就是没有特别有劲儿，攻守不是很好借劲儿。所以咱们看刚才有一些失配啊，然后包括这种投攻球啊，这个球还比较好。
1: 还是伊朗队得分，还是扣到界外的。现在应该已经7-0了。好球！
2: 上网球抢的好。
1: 然后普拉西德。不是到后排，伊朗队还是打他的立体进攻。
2: 是啊， 这个还是一个主动的变化。
1: 哎，
2: 那个调攻，
1: 两人都犹豫了一下。
2: 对，
1: 可能是把球推过去
2: 一下。
1: 好球！
2: 好球！这时候看得很准。

0: 这球不理想啊，对伊朗队来说。
1: 这球配合的这个节奏也不好，咱们看，其实奥传跟公武之间还是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0: 对，
1: 不是特别舒服的直接扣下去。
0: 给到孙浩磊的强攻传球。接下来这球救不回来了，
1: 应该是发球踩线了。那这个奥传，这个一彩给哨给的比较慢啊。
0: 嗯，就是伊朗队这边也是觉得有一点难以置信。
1: 嗯，
0: 现在是十七号接应哈吉。发球下了，十四号是塞斯格兰特。新西兰队在今年夏天的几场热身赛，从6月20号开始，0-3输给印度队，0-3输给巴林队，3-2赢过一次澳大利亚队。之后呢，在面对亚洲对手的这个比赛又是3连败。伊朗队则是3-0赢过古巴队，2-3的比分输给了白俄罗斯队，然后和俄罗斯男排打了一场热身赛，输了一个1-3。但他们7月16号的时候呢，是3-2赢过一次德国队。哎，这球有点出其不意，但是没有什么落在界内。
1: 对，这个球还是想强行给一个快攻。但这个球对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一个是奥传传球精准度，再一个就是复攻要找好跟奥传还有跟球的这个距离。
0: 新西兰队把7号特洛伊·赫尔斯顿换上来，还有他的哥哥1号卢克·赫尔斯顿同时在场上。
1: 前区。
0: 哎，
1: 14应该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第一场小组赛，所以对于裁判来说，包括队员啊，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裁判哨慢了。
1: 嗯。
0: 明显到
1: 前区。嗯。
0: 好球。
1: 好。

0: 漂亮啊，不容易啊，新西兰队能打出这一次配合。
1: 嗯，
0: 十一号麦克马纳维，
1: 看这次发球。
0: 嗯，这种机会给伊朗队一攻的话，那肯定是大概率会抓住的。
1: 是啊，你看伊朗队二传这边，整个他这个手指啊弹性，都比较不错的啊，这个给的球都很有头，而且很快。
0: 换上99号副攻，尼玛巴泰尼。就是失配了，
1: 失配，
0: 对。
1: 这个球应该是副攻被刚才接球队员挡了一下，他就想跑一个二传身后的这个球。那其实这个球二传的这余光要看一下副攻啊，看一下攻手。
0: 到一个前区，真是精准啊，这落点，好球。
1: 坚决想打快攻。

0: 的 Team New Zealand。
1: 这种球机会呢，对新西兰队控制失误还能多抓一抓。
2: 是的。
1: 伊朗队得分。
2: 伊朗整个打还是比较流畅啊，这种到位球没有什么难度。
1: 十号阿明，是一个左手球员。
2: 好球！
1: 好球！
2: 这个立体进攻的节奏就很好。
1: 这也是立体进攻，等着伊朗队篮网手下去了。哎，运气不错。

0: 球每当给到伊朗队四号位的时候，新西兰队可能都是会比较绝望的。
1: 嗯，觉得这个球的球点啊，击球点都很高。
0: 嗯，又是九号普里亚。蓝回，又是局点了，24-11。
1: 这个球其实新西兰这边的二传要再等一下这个接应，就感觉有点匆忙，其实也晃开一对一了。机会。
0: 哎，这球被拦回了。在这个小组当中，其实对于中国队啊，也是伊朗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竞争对手。
1: 是。
0: 又是四号位。
1: 嗯，还是很拼啊。
0: 对，虽然没有扣死，但是最后这分还是拿下了，25-12啊！伊朗队甚至控制的新西兰队呢，这一局的得分比上一局要更少，大比分已经2-0领先了。我们在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第三局的较量。

0: que eu sei, não. Monster Rock! Rock!
1: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0: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1: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0: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1: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0: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1: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0: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Rock!
2: Thanks for coming and have a chat. You're up 2-0,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does it? You've still got work to do.
3: No, we have to work a lot because some of the taste can make difference for the future. That's why today I need to put the mindset.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继续关注2026男排亚锦赛的 B 组小组赛，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争夺第三局。之前呢，当比分已经来到2-0了，场边的记者采访问伊朗队的主教练皮亚查，意大利的主教练说：“这个你们2-0领先了，你怎么样？你觉得这比赛？”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啊，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新西兰队的自失比较多，
7: 对，
6: 也像第二局开局那样，就自失上来之后连续的给对手送分，其实对于士气来说也是一个打击。这球判断的很精准。
7: 这局看看新西兰这边自己的发球能不能发出来，上一局也是失误比较多。
6: 有一个，
7: 太扎网了，
6: 就是打了一短平快。
7: 我们看伊朗这边的二传去传球的时候，身体整个立得比较稳一些，他这样做就比较好给劲，手指手腕。

0: 伊朗队七号主攻伊斯梅尔发球，
1: 防守
0: 扫了没扣死，再来，这边四号位被拦回了，
1: 其实也是一个直角上来的调攻啊。好球，
0: 给我漏到界外了。
1: 因为整个他空中时间比较长，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咱们看，其实他扣球的时候也就知道这个球能是要打手出界的，他自己有一个让出来的动作。
0: 好球！新西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反倒是心态一放松，能够打出高成功率来了。
1: 下手比较果断。
0: 发球失误，
1: 还是第二局这时候的问题啊，就失误比较多。
0: 调整，这球
1: 如果自防自扣，
0: 好球。

0: 这球调整的好啊，这个其实有点长了，但是金亮这边自己调了一下脚步。
1: 对，十号应该是队长阿明。哎，伊朗队这球运气不错，给到后排。
0: 嗯，打手了。
1: 嗯，这就乍一看是出界，但其实是新西兰队得分。
0: 嗯，压一个后区，
1: 好球。哇，这球真的是够极限的。像这种失误新西兰队从始至终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克服。三，
0: 好球！
1: 团队到了第三局，逐渐开始往回找到状态。
0: 是，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攻打出来，然后发球这边减少一些失误。这稍微有点鸡毛。
1: 嗯。

0: 哎，这球想法有点多啊。
1: 这个球其实他想法是好的，开网情况下给一个突然性啊，但是其实咱们看从第一局开始，他这个开网短平一直配的不好。
0: 对，
1: 一个是二传这个角度不好，再一个这个传球的这个方向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0: 打条，
1: 不功过往，好球。塞斯格兰特这一点呢打的还是比较自信的，这几个回合。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问题，新西兰队自失太多了。马纳弗拉西德直接发球下网。
0: 好一传，这个立体进攻其实节奏有点错开了，但是攻守在空中还是有个等的时间。
1: 对，确实是慢动作回放会看得比较清楚。
0: 挑攻，
1: 扫位，打球。
0: 嗯，
1: 这局的比分还是非常的焦灼的。
0: 对，就看新西兰这边怎么样把这个发球发好。
1: 还是格兰特这一点，伊朗队叫暂停了，不能松懈太早。
0: 其实你打这个比自己弱队就会有这个问题，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自己容易松懈。
1: 罗伯特皮亚查老头很愤怒，他和伊朗队的合同呢是签到2028年，所以他们的目标也是去抢到奥运会的参赛席位。
0: 这段时间伊朗队这边还是要多一些的自己主动得分。
1: 保护，后排，
0: 这边也碰网了。
1: 对，三局比赛看到现在，新西兰队第一次局中领先。亚查教练呢还在怒视自己的队员。
0: 这个失误有点离谱了。
1: 对，格兰特这样的球员是有激情，但是你要说他是技术很细腻呢，倒也没有。
0: 稳定性还是差一些了。
1: 对，阿明的发球，
0: 还是一个后三。

0: 这球两个人是想并上的，但是就打到外面去了。两队一攻，
1: 好。

0: 还是像杰斯说的那样，发球确实一般。
1: 嗯，
0: 纳斯里，鲁宾纳斯里，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主攻。换上22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好球，
1: 好球。一传到位，
0: 后排拦回，做好保护。
1: 哎呦，
0: 打到界外去
1: 了。嗯。
0: 后攻的发球，好球，
1: 好
0: 这局真是焦灼，同时呢，也是伊朗队自己的状态不在线，给了新西兰队培养状态的时间。
1: 嗯，其实伊朗队这边还是要靠自己多拿分啊，因为前两局确实新西兰这边送分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大家第三局肯定不能等。嗯，一传到位，
0: 好球。对，一传二传给的球的位置都非常舒服。
1: 是，先看这个发球。
0: 哎，
1: 嗯，这其实是个机会球啊，有效撑起了。
0: 保护没有能够做好。
1: 嗯。
0: 球二号位四号位啊，给伊朗队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新西兰队拿他们没办法。
1: 对，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但咱们看二传这个手里拿这个节奏，他一直没出手。
0: 嗯，
1: 啊，等到副攻起跳以后，他才出了二号位。这种球隐蔽性就比较强了。
0: 嗯。
1: 机会球。好球，嗯，
0: 这球给了伊朗的机会了，打不出去。
1: 对，球在新西兰这边的时候，咱们看啊，他其实这个站位太集中了，
0: 嗯，
1: 大家都想去要那个球，所以就是有点乱。
0: 对。来自格兰特，这是今天新西兰队队内发挥的比较好的一个。前驱，好球，暂停还是很有效果。
1: 是。其实伊朗队这个发球也比较针对性啊，他破掉了他复攻和接应这一点，
0: 嗯，
1: 这两点的节奏。
0: 对，这球直接是从手臂中间啊，
1: 嗯，
0: 两臂之间穿过去。再扣。

0: 防守。
1: 他这球裁判怎么判？应该是给了新西兰队。新西兰队这局比赛真是打疯了。哎，这球打在脚上。阿尔西亚。打手出界，
0: 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呢。
1: 对，82号阿里，
0: 看这一轮的发球，调攻，
1: 好球，
0: 好球，下手很果断啊。
1: 比赛还真不是像伊朗队的主教练就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0: 嗯，
1: 我看到第三局自己弟子的这个表现啊，当时他这个愤怒是和前两局的这个比分有一定关系的。
0: 嗯，这一局其实咱们看场球员伊朗队这边还是显得不够积极。
1: 对，助攻穆罕默德回来，发球下网。
0: 这是一个压线啊，
1: 这球看上去像是伊朗队出界了。
0: 嗯，
1: 再仔细看一下，哇，
0: 侧旋比较厉害啊。
1: 对，
0: 其实咱们看这个角度过去应该是界外，但是最后回旋回来了。
1: 嗯，还是阿明来发球，保护好。
0: 嗯，哇，
1: 后排
0: 好防守。
1: 哎呀，
0: 双方这个防守位置都很不错。
1: 对，
0: 嗯，
1: 好球，最后的一次拦防得分。
0: 新西兰到现在也是把自己队里整个比较高的水平发挥出来了。
1: 对，
0: 我们看他们队员在场上表现也是比较轻松的。
1: 特洛伊·赫尔斯顿，
0: 好一传，
1: 好球，
0: 一个长线的大脚。
1: 嗯，阿明这一点是伊朗队非常让他们放心的一点，
0: 是你也比较稳定。
1: 你不管前排还是后排，
0: 嗯，
1: 他都是特别稳定。
0: 好一传，
1: 也是后排。后二的进攻，格兰特。新西兰队上9号托马斯·维斯蒂。
0: 好，一传还是给到阿明，
1: 好球，打手出界，局点终于到来了。不仅是局点，也是赛点。
0: 好一传，
1: 哎呦，新西兰队的一次失配，送了伊朗队关键的一分。那这样25-22，伊朗队在第三局呢是有惊无险的拿下，最终的比分呢也是3-0，非常顺利的战胜了新西兰队，取得了本届男排亚锦赛的开门红。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景思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啊。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0: 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58米，第二投51.77米，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

0: 59.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这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 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莱比锡队坐镇红牛竞技场迎战来访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莱比锡。上半场比赛，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门兴格拉德巴赫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门兴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刚一开始，在左侧姆萨的传球给班祖奇送出了一记打对方防线身后的传递，而板仓晃把这个险情给化解了。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拜仁慕尼黑队已经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取得了一场大胜，而这场比赛莱比锡队作为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名，他们也开始了新赛季的征程，而且在联赛和欧冠的赛场上他们要双线作战。莱比锡重回欧冠的赛场，当然了，在欧冠的赛场上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各个实力强劲，包括曼彻斯特双雄皇家马德里，另外呢还有上个赛季表现极其出色的朗斯，以及来自于荷兰的菲耶诺德，以及意甲联赛当中的黑马科莫等等。莱比锡队的主教练是前阿根廷国脚德米凯利斯，德米凯利斯呢现在45岁，在今年的7月份成为了莱比锡队的主教练，也成为了德甲历史上第一位阿根廷籍的正式主教练。当然他在球员时代对于德甲联赛呢已经并不陌生了，在效力拜仁的8年时间当中，代表拜仁12次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保持了6胜6平的不败战绩，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主教练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当然德米凯利斯呢在执教门兴之前，此前呢在阿根廷河床队拿到过阿甲联赛冠军和阿根廷超级杯的冠军，并且呢在24年到25年的时候是执教蒙特雷。在这场比赛当中，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26号范德福尔特，两名中后卫呢是4号奥尔班，搭档23号卢克巴。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主教练波兰斯基，40岁的少帅。波兰斯基呢实际上他在球员时代就是出自门兴青训的，而在2019年呢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就是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开始新的身份，也是从门兴开始。在门兴呢先是作为教练的考察员，然后又担任了各个梯队的教练，在25年的时候成为了球队的代理主帅，25年底成为了门兴的正式的主教练，带领门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终上赛季是拿到了第12名的战绩。莱比锡队的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2号队长劳姆，右侧是17号里德勒巴库，在中场依旧是13号塞瓦尔德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呢是6号班祖奇和20号赖茨，而赖茨呢正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转会期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莱比锡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蒂迪亚姆戈米，左右两侧是7号鲁萨和10号格鲁达，这是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莱比锡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整体防线收得比较靠后，这也给莱比锡队在对方的半场做文章的机会。这是在禁区内，奥尔班这个球没有能够停到自己的身前来，当然了传球这一下力量给的也有点大。第一轮联赛刚刚开始之后呢，所有的球员虽然说有了热身赛的比赛，有了德国杯第一轮的比赛，但是也需要慢慢的去找这个竞技状态。门兴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莫里茨尼古拉斯，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4号凯文迪克斯，搭档回归球队的6号板仓晃，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6号威尔里希和14号乔冈大树，在中场有7号凯文

格勒和16号菲利普桑德尔，在他们的身前是36号瓦伊勒穆赫亚，左右两个边锋是25号罗宾哈克和38号胡歌柏林，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克莱因丁斯特。克莱因丁斯特作为球队内的主力的高中锋，实际上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只有过3次德甲联赛的出场。当然，在这个赛季的季前热身赛当中，克莱因丁斯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看看他是否能够随着新赛季的回归，重新找回球队第一射手的感觉来。

对对，对比卡利斯来说，在赛季开始之后啊，他需要快速的去考虑这支球队如何去进行阵容上的轮换和部署。先来看一下乔刚大叔，老姆把球给断掉之后，在前场门兴的反抢外围一脚打门，来自于桑德尔。

克斯头球的解围。这场比赛呢，在首发阵容当中，莱比锡派出了一个在这个赛季的转会期引进的球员，就是前门兴球员罗格赖茨。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方面，右边后卫乔更大树，这是新引进的球员，是从布拉格斯拉维亚租借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坦特晃呢，虽然是从阿贾克斯加盟，但是他算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老人了。右侧的传中，后点，这一下班杜奇的跑位对于球路的判断稍稍的有一些偏差。老姆，奥尔班，中路没有选择坚决的向前。右侧再次利用个人技术向内侧突破的时候，球被断掉了。看看门兴的反击怎么样。其实门兴格拉德巴赫呢，他在自己的状态比较好的时期也都是以反击为主，反击打得相当的出色。刚才往中路传递的就是瓦耶勒穆赫亚，瓦耶勒穆赫亚呢也是德国和摩洛哥的双国籍，而对于他来讲，现在已经入选了德国的各级青年队了，但是在成年队到底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摩洛哥，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决定。两个国家的足协呢都在和穆赫亚做着沟通。穆赫亚本身呢，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但是呢他是在德国长大的。门兴想直接找布莱因丁斯特，莱比锡队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迪迪亚姆戈米。迪迪亚姆戈米呢，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中锋的球员，身高1米83，也并不算非常的有优势。所以说莱比锡队从后场到前场啊，打这种高空传递的时候呢，确实还是会受到一些争抢高空球上的制约。而这场比赛呢，中锋罗穆洛由于有膝盖伤情的问题，所以说罗穆洛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两支球队呢都有不少的球员因为受伤缺阵。在莱比锡队这边呢，除了罗穆洛之外，像中场的鲍姆加德纳、维德拉奥果是不能够出场，后防线上克罗斯特曼以及新援埃斯泰夫两个人呢也都是有伤。看看这个球扫到中间来，还是来自于穆赫亚的传球。当然了，这场比赛呢，埃斯泰夫是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进入到了球队的这个替补阵容当中，从伯恩利转会来到莱比锡的。但是保险起见呢，这场比赛还是用了更加默契的卢克巴搭档奥尔班。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呢，中后卫科诺普利亚以及加罗迪亚两个人呢都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另外呢，在中场卡斯特罗普是由于肩膀有伤，而约善斗也是由于呢身体问题，两个人呢都无法出场。

莱比锡在前场控制对方低位出球的线路，再交给莫里斯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已经是效力了11年的时间了。这场比赛对于莱比锡的球迷来说，可能他们更关心重新回到球队的恩昆库。恩昆库呢，在红黑军团在 AC 米兰的日子过得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他的效率啊也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曾经在莱比锡效力期间，从2019年到2023年，他的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啊，得到了切尔西的认可。来看一下这次反击的机会，罗宾哈克到了禁区里了，最后的起脚调整稍微的多了一点，被封住，哈克还在控制球，左脚再往中间给，这个时候呢，助理裁判是举旗示意越位了。莱比锡在出球的时候打在了施特格的手臂上，但实际上呢，施特格他的手臂是紧贴身体的，并没有在无意间的扩大，不自然的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守的面积。但是这个球弹回来的时候，哈克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开场这10分钟的时间，门兴格拉德巴赫利用自己的反击，确实呢是几次几乎是突破了莱比锡队的后防线，这也是莱比锡呢在大举压上的时候要注意。班祖奇在身后对施特格的犯规。班祖奇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6-0大胜特里尔那场比赛里面呢，还是表现不错的，有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在上个赛季，从比利时就海弗莱鲁文转会来到了莱比锡。上个赛季德甲的赛场上呢，出场了24次，但是还没有进球。但是在德国杯的赛场上，上个赛季有2个进球，这个赛季呢，第一轮就有斩获。其实在莱比锡队的这3个中场当中呢，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是相对偏后的，而班祖奇和赖茨呢两个人的位置顶得相对靠前一些，而这两个人其实对于进攻端需要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无论是自己的直接进攻，还是说在前场送威胁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攻守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高压。戈米姆黑亚拿球之后生突巴库，绝对速度上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身体对抗上呢，巴库这边几次尝试啊跟对方去升扛，结果都被穆赫亚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给化解了。穆赫亚呢，远远的看去，他的身形发型有点像阿布迪，但是两个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穆赫亚的位置更加靠前，而阿布迪的位置呢更加拖后。在这个赛季加盟豪门之后呢，阿布迪他的表现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啊可能都会被放大，而现在穆赫亚他也在球场上呢在证明着自己，这名球员只有17岁。老穆再交回给卢克巴，塞瓦尔德

从莱比锡在前场的进攻体系上来看呢，戈米他经常会后撤，扮演一个在前场的过渡者的作用，利用自己牵制对方的防线，哪怕是自己不触球，把对方防守自己的中卫呢拉的位置比较靠上，然后再由班祖奇做前插。而这其实对于班祖奇呢，他在进攻端的这个决策能力，包括自己射门的脚法呀，会有比较多的考验。莫黑亚连续的节奏变化，脚下步点很清楚，

集中在了画面远端的这个边线附近。把它画。小高打树，右侧再起球，罗克巴头球解围出来，外围的二点争夺相当的激烈。其实这就是在锋线上的戈米，他回撤的作用。戈米呢，其实他的脚下技术是优于那种人高马大的高中锋的，他的机动能力也更强。如果说在身体对抗上占不到优势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跑位，通过自己的脚下的这种对抗能力来弥补了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的一些缺失。所以说在这个赛季莱比锡队要想双线作战啊，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是需要补强的。一方面呢是引进了恩昆库，看看恩昆库呢是否能够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来。另外其实恩昆库呢，他本身也可以在中锋身后打一个十号位或者是这个伪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另外呢在前面还需要有一个支点，现在目前来看莱比锡应该是和马库吉乌啊大致的达成了协议了。劳模左侧的传中，点球点附近班杜奇，这一下班杜奇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老姆的这个传递啊，是避开了对方整个被压缩回去的后防线。倒三角传回来之后，班祖奇呢，他在打门的时候支撑脚离球比较远，这个球有点够着打，所以是打到了球的下部，把球给打高了。再加上呢，他在向横向移动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展开，达到一个理想的射门姿态。哎，李星这边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小庄大树。乔戈大树呢，其实是2014年啊，从普和红钻转会来到了卢顿。2025年的时候呢，转去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在今年的上半年是租借到了比利时的根特，而在这个赛季呢，是继续被布拉格斯拉维亚外租，租借到了门兴格拉德巴赫。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门兴格拉德巴赫顺利过关，他也打进了一个球。老姆，第一点，乔戈大树解围出来。老姆呢，现在也已经进入了和莱比锡的合同年，这应该是他目前和莱比锡签约的最后一个赛季了。那在接下来，他是会选择和球队续约，还是说会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还有一个赛季的时间等待着莱比锡去做工作。他对于莱比锡队的后防线攻防两端确实都非常的重要。板擦号小刚大树，莱比锡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格鲁达刚才这一下宅得很漂亮，但是向外侧去发展，巴库上来了，前场再去做逼抢。穆赫亚拿球之后呢，迅速调整自己的位置，这一个以退为进，甩开了对方两个人先后的逼抢，头脑非常的清晰啊。而现在呢，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如果不打长传的话，从低位向前能够持球持续向前推进，特别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好像这个任务都交给了年轻的穆赫亚。再一次把自己的传球的区域啊控制在了自己的左侧，也就是画面上方靠近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当然对于门兴来说呢，他们是或许是希望呢在这样的传递过程当中突然间能够形成进攻方向的转移。禁区里面还有穆赫亚，一下把球踩了一下，身体对抗下倒地，裁判示意呢并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一名年轻的裁判，36岁的亚布

斯基。上个赛季执法了17场德甲的比赛，并且执法了德国杯拜仁与斯图加特队的较量。在这个赛季呢，此前已经执法了欧冠附加赛费内巴切1-1战平里昂队的那场比赛，

布拉斯。好球，球龙大叔这个球给的不错。不过柏林右侧再传中，还是被卢克巴挡住。卢克巴几次面对对方的快速进攻呢，都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特别是出现在对方的传球线路的目标点位附近。无论是头球也好，还是脚下的解围也好呢，几次都化解了险情。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夺得亚军的那支法国队的成员，当时也是主力中后卫。施廷格来主罚这个角球，

第一点还是莱比锡顶到，费格有机会再传，这个球选了一个巧的倒三角扫过来，哦，这个球是打在了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变线打在了门柱上，紧跟着再弹回来，沃德福尔特第二反应赶快把球呢再给捞出去，莱比锡这是躲过了一劫呀，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我们辛格拉德巴赫呢，当他们的整体阵型扑上去之后，在外围二点球能够控制下来，还是能够有渗透到对方禁区内机会的，特别是刚才施特格他的那记巧妙的传球给胡格柏林，这一下应该说呢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啊，应该是给这个桑德尔，这一下是出乎人们意料。桑德福尔特这一下赶紧再往回捞啊！足球场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球打在门框上，然后又弹在门将的身上，最终越过门线的场景。而这一下呢，范德福尔特对于这个近角的防守可以再做的加强一些。门兴这段时间是尝到了前场高位逼抢的甜头了。活动范围很大，同时呢也引领着在前场的其他几名球员做这种位置上的交换。现在胡格柏林也来到了中路，而罗宾哈克呢则是可以往前再去顶一顶，在锋线上去支援一下克莱因丁斯特。莫里西，罗宾哈克想挑球过戈米，戈米一直收回到本方的弧顶附近来参与防守，看到球权转换之后呢再反身向前，这种防守的意识呢确实是给球队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又在前场缺少这种快速向前推进的接应点。看看这次莱比锡进攻的效果怎么样，打一脚远射，尼古拉斯稳稳地把球给得到了，射门的是格鲁达。格鲁达也是从二月份开始啊从布莱顿租借到莱比锡的，一直呢是租借到这个赛季末，上个赛季在德甲联赛下半场13场比赛3个进球和3次助攻，表现还是不错。其实两支球队呢过去有过20次的交手，20次的交手都在德甲联赛当中。莱比锡队呢是11胜5平4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过在过去两支球队的4次交手当中呢是各胜一场，另外还有2场是0-0的平局，等于过去4次交手呢双方是平分秋色。当然在上个赛季的2回合莱比锡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第12轮的时候在客场0-0逼平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在第29轮主场1-0击败了门兴，当时进球的是李靖，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杨迪奥曼德。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火之后啊，杨迪奥曼德也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武功，在创历史的高价转会来到皇家马德里之后呢，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机会。目前的射门，莱比锡是3-2领先一个，而在控球上，门兴格拉德巴赫是58%对42%，有一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当然，其实呢，莱比锡队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格拉德巴赫的10场比赛里面是6胜4平，保持着不败的。在过去的6次主场对门兴的，更是拿到了5胜1平的战绩。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心理优势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就看在新帅德米凯利斯的带领下，如何让现在的这套阵容啊，尽快的发挥出战斗力来。漂亮，法库禁区内的低射打门球进了。莱比锡队取得了1-0的领先，非常漂亮的肋部配合，由右边后卫插上的里德勒巴库将球打进。巴库在上个赛季有过2个进球和3次助攻，这场比赛呢是巴库为莱比锡打进了新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镜头也给向了恩昆库，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上来。还别说，俩人发型挺像。这个配合啊，巴库是和戈米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下形成了2过3。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紧跟巴库的2名队员没有能够把他的跑动线路完全给限制死。特别是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呢，桑德尔在后续的时刻呢稍稍的有一点减速。其实从防守位上来讲，他比穆赫亚防守位置要更好，穆赫亚在外线而他在内线。如果桑德尔在最后能够再猛往前跑几步啊，至少可能会对巴库的跑动线路形成干扰。但是呢，他这一降速，巴库就如脱缰野马一样。当然，戈米的这个侧应呢，传球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这是戈米在锋线上他的作用。比分落后之后啊，看看门兴格拉德巴赫这边是否还能够有像之前那样对对方形成持续性压力的能力。戈米禁区内转身的打门，板擦炮把球给挡出了底线。戈米呢，上个赛季其实他的出场并不多，在德甲联赛只打了18场比赛，并且只有1个进球。现在球队目前的这个人员状况啊，特别是在锋线上的这个人员状况上来看，德米凯利斯呢把他放在锋线上，主要还是利用他的持球能力。替补席上还有西约恩昆库以及呢哈德，而哈德上个赛季他的进球效率也不高啊，尽管是接过了舍什科留下的，当时是11号球衣，这个赛季呢是改穿了9号。保姆的左脚直接旋向球门的方向，迪克斯解围出来，外围的努萨，卢克巴左脚外脚背的传球很有想法，戈米，这就是他的作用，能够在人缝当中的控制住球权，然后比较隐蔽的把这个球给出来，就像刚才助攻巴库一样。

的赫尔特，他在过去两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的出场的次数啊，也在不断的做着累加。24-25赛季打了6场，上个赛季呢是打了12场。这个赛季呢，古拉奇离队了，而新引进的门将尼兰德现在也受到脚伤的困扰。范德赫尔特呢，至少在联赛开局的这个阶段，可能莱比锡队镇守球门的这个责任呢，会更多的交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的替补席上还坐着钦格勒，但是钦格勒其实在真正来到门兴之后啊，出场的机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出场的机会也不多。上个赛季各项赛事呢都没有过出场的记录。格罗达1-1面对罗宾哈克。

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的，赖茨对穆赫亚的犯规。赖茨呢，在这个赛季以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来到了莱比锡，而他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留下了103场比赛、8个进球和9次助攻的数据。其实呢，他也是出自门兴青训的球员，所以他的离队也一度啊造成了很多门兴球迷的不满。中场两个人的对角都很痛苦啊。

克斯第一下防守下来之后再往上扑，跟班杜奇两个人来了一个硬碰硬，两个人呢好像在最后时刻啊都有一点收，当然迪克斯他作为防守的一方呢会稍稍的更加坚决一些，

防线上把球给送出来的，现在又是自己冲到了左边路完成了传中，戈米这脚直接的垫射稍稍的偏了一点，整个的后场向前推进打的还是行云流水，但这个球呢戈米用右脚打确实很难能够控制住。戈米呢本身他也是一个右脚选手，非常明显的拉拽犯规啊，桑德尔。桑德尔也是当年带领着赫尔斯坦因基尔打进德甲联赛的首功之臣，当时是赫尔斯坦因基尔的队长，直到2024年转会来到门兴之后呢，终于是得以在德甲联赛当中亮相。上个赛季啊，他在队内很多的时候呢，在后防线人员缺失的情况下，会打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来。但是这个赛季本仓晃回归了，塞瓦尔德、卢克巴、老姆、防守的时候门兴的两个边锋撤回去，布菲亚呢是藏在克莱因丁斯特的身后，主要是对塞瓦尔德的这个出球点去形成一些限制。门兴呢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不会对对方做太多前场的高位逼抢，还是在等待着在中后场形成转换之后的快速反击。英格拉德巴赫的球迷，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有大约4800张客场球迷的门票，在赛前一天呢也已经是销售一空。

鲁萨，看看自己的突破能力怎么样。鲁萨在身体的对抗之下，裁判是示意呢，这个球是没有犯规，是一个界外球，并且这个界外球呢是给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还是不错的，帮助挪威队一起呢是打进了八强，并且呢有一个进球。格鲁达漂亮的转移到左侧给老姆，老姆有机会了，左脚的传球，哎呦，这一下在中间戈米啊没有能够顶正，在后点跟上又是巴库，不过这一下呢可能也是受到了前点戈米的干扰，他也没有能够顶实这个部位。这个球带着一个急速的下坠啊，这个球是巴库没有顶到，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罗宾哈克把球给碰出了底线。戈米啊，他这机会可是出来了，老姆已经连续的传了两脚好球了，一脚走低平，一脚

上。而作为一个中锋的球员，除了要能够策应、能够助攻之外，自己的破门能力、自己的破门效率，这一点也是球队非常倚仗的。特别是在打欧冠的时候，在面对那些强队的时候，哎呦，头球的后蹭，球打在了门框上。刚才应该是塞瓦尔德吧？这一下好像有手球了，但是正好在裁判的视觉盲区，但球权还是门兴的。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头球啊。塞瓦尔德身后的奥尔班头球是顶到了横梁上，他是利用塞瓦尔德来做一个掩护，在后面偷偷的上来。巴库这4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巴库在攻守两端表现都不错，防守的时候呢，能够对穆赫亚和同侧的罗宾哈克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进攻端呢有一个进球，并且呢之后再次参与到进攻当中，他作为一个右边后卫的内收到中间来，其实可能也是啊，要弥补一下，队内没有这种绝对抢高点中锋的这样的一个缺失，让禁区里面的尽量的多几个点。

真正从现在莱比锡队场上的队员看起来啊，外场球员身高最高的就是班祖奇了，他的身高是1.91米。两个中后卫卢克巴是1.84米，奥尔班是1.86米，这都不算是高的。而门兴这边呢，高中锋克莱因丁斯特的身高达到1.94米，但现在门兴很难能够到前场形成阵地战进攻之后起球。柏林的犯规，柏林呢也是今年的2月份从马尔默租借来到门兴，在夏季转会期的时候门兴也是将他买断，在第一轮的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也是打进了两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23岁的瑞典边锋，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莱比锡获得了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的机会，老姆这个球快速的开出来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尼古拉斯注意力很集中，加上老姆这个球其实质量并不高，马赞化看到有人要去抢自己传门将的线路呢，立刻一个假动作回来再继续做上压，节奏的变化，板仓晃已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了，起球到后点点位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克莱因丁斯特他是需要这样的传球的呀，1.94米的身高压对方的1.86米和1.83米，其实有着先天的身高优势，如果再加上正对球门的话，他的正向起跳也会比对方呢在起跳姿态上能够更好的占据空间，而现在门兴缺少的是对他这样的支持，

威尼斯特上个赛季遭遇了大伤，这个赛季呢在季前赛当中的状态是不错的，当然德国杯的比赛应该是为了不想让他冒险，所以波兰斯基并没有让他上场。当然由于对手实力较弱，文兴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但是呢随着自己在过去几场热身赛当中的良好的表现，克莱因丁斯特呢也是表示自己想有希望，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愿望要重回德国国家队。还别说呢，现在德国队确实也是缺少一个这种能够在禁区里面跟对方肉搏战这样的高中锋。穆黑亚脚下确实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这种人球结合，一球一带，球不离脚，让对方呢在小范围空间当中也

0: 很难下脚，只要你下脚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犯规。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骑士只有一分钟，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主裁判亚布罗斯基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26分钟巴库的进球，莱比锡暂时在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门兴格拉德巴赫。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山泉出品。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后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赛场来，继续关注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莱比锡队坐镇主场迎战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白色球衣、红色短裤的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的时候，巴库是接到了迪迪亚姆戈米的助攻，内切破门，完成了1-0的领先，莱比锡队暂时呢领先一个球。当然，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也一度呢在僵局没有被打破的时候，给对手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球权的控制上，甚至呢是一度领先于主场作战的莱比锡的。但是对于门兴来说呢，现在他们在前场从低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能够参与球顺畅向前运转的人并不多，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着年仅17岁的穆赫亚。另外呢，就是在前场给克莱因丁斯特的支援相对比较少，其实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中场的一个问题。鲁萨强行的传中没有能够塞进去，塞瓦尔德把球权再控制回来。格鲁达巴库再往前送，格鲁达这个大圈兜的呀，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左脚调整再送回来，戈米拿球之后跟对方好像没有做身体对抗的意愿，巴库左脚再兜一脚。巴库今天是多次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沿着对方的肋部往里边切，就像是一个剔骨刀一样，顺着对方的肋缝插进去，同时呢在寻求和戈米或者是其他队员呢能够形成这种2-2或者2-3的这个连续的传递。塞瓦尔德啊，格鲁达在这次碰撞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捂着腰倒地，但是由于球权还在莱比锡队这边，裁判并没有鸣哨。鲁萨、老姆、拖起来，哦呦，这一下禁区里面没有能够发上力啊，班祖奇。班祖奇显然他还不是一个进攻型的队员，对于球权、对于球路的判断以及自己射门动作的使用上，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笨拙。但是他这1.91米的身高啊，这是应该至少在现在莱比锡队缺少禁区内高点的时候，他应该去承担很重要的角色。这个球呢确实传得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但是班祖奇的步伐调整还是稍显得慢了一些。

莱比锡在中场两个人的施压，格鲁达和班祖奇往上一压，造成了对方的出球失误。鲁萨禁区内踩单车大猛，哇，漂亮！49分钟，这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个人表演。鲁萨在禁区内同样是利用自己的个人技术啊，使得对方不敢随便伸脚，但是最后的这脚打门见功底，很隐蔽，没有非常明显的腿部摆动，但是球就像是被弹簧弹射出去一样，直窜远角，2-0。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是莱比锡在前场形成了成功的球权转换之后，依旧是由戈米在中间的做球，而实际上在努萨的身前已经有两个人对他呢来准备进行夹击了，后边追的一个，前面封堵的一个，但是努萨就在这个门关上之前

迎着乔刚大树完成了这脚打门。这应该呢也是努萨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攻破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门，之前他有过四次对门兴的出场，只有一次助攻，比分变成了2-0。这样的话对于门兴来说啊就难了，0-1落后的情况下呢，门兴似乎在进攻端他们的创造力也在下降。卢格巴，老姆，哈，努萨这一下漂亮，范祖奇横拨中间，格鲁达。格鲁达到了禁区里，右脚脚后跟一磕，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提速把球权控制下来。巴库右侧再横扫到中间啊，戈米没有在第一时间的进行转身的反差，应该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把线路给卡住了。

进那个球之后，自己的信心大增，又是一次啊自己带球过程当中的突然起脚，这一次是被尼古拉斯给单掌封出去了。鲁萨的射门呢，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给你看不到任何这种预摆的时间，突然间这球就弹出来了。上一个球就是这么打进的，这个球的角度稍稍的小一点，但是射门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

点，赖茨的凌空垫射，右脚再起，将近60分钟的时间，赖茨呢在莱比锡的中场梳理的作用还是能够让人看得到的，特别是呢在这个当双方的攻防集中在球场的某一个区域，突然间呢进行向另外一个区域的调度，这一点赖茨做得不错。

这次转身摆脱不错。戈米再向右侧去做梳理，格鲁达有没有机会？自己左脚打进角，这下射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尼古拉斯也是早有预判，他的率先的站位啊就比较靠近近角，所以这一下下地速度也很快。在这个赛季杨迪奥曼德离开球队之后，在右侧的进攻啊，肯定格鲁达是莱比锡队非常仰仗的武器了。包括在这个赛季呢，埃尔马斯也离开了莱比锡，回归了意甲，去了亚特兰大。由于禁区内的混战，尼古拉斯连续的扑救啊，挡住了对方的两脚近在咫尺的补射，最后一下又是班祖奇。班祖奇这今天射门的感觉确实是太差了。先是努萨这一下其实抽的难度很大，球贴地低平，但尼古拉斯呢，他的选位做得非常。

正好把这个缝给堵住。身上奥尔班先是来了一脚，然后班祖奇又来了一脚，都没有能够逾越尼古拉斯。博洛达左脚把球给卸下来，他本身也是一个左脚将，所以刚才他一拿球的时候呢，对方立刻有球员上来去封他左脚内切射门的线路。

将远射卢克巴，结果这一下班祖琴不光自己射门不进，结果还把自己队友射门给挡了。班祖琴这几下下来之后，估计他自己的信心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当再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敢那样去打门，这不好说。现在在各个球队当中，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球员，一定会有射门的练习。就像很多教练所说的，你不知道一场比赛当中啊，什么时候机会会突然间出现在你的脚下。无论你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也好，还是后卫也好，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能把球打进的脚法才可以。

赛已经进行了6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格罗达，刚才是赖茨啊，收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去。由于巴库呢是要频繁的参与进攻，让格鲁达可以做到内收，把边路呢让给他。他这个位置一空出来，赖茨的回收防守就很重要。哦嘿呀，还是得靠他。但是现在，莱比锡的这些老大哥们都已经知道了，只要穆赫亚一拿球之后啊，立刻会对他上身体进行干扰。毕竟穆赫亚呢，现在只有17岁，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虽然说身高是达到了1米89，但是毕竟年龄还小啊。现在穆赫亚一拿球之后，不管是谁上的动作都非常大。柏林倒三角敲回来，哎，这一下乔更大叔好像是给对方解围了一样啊。门兴这边要换人了，哇，一下要换4个人。3号利德贝里上场换下罗宾哈克，穆赫亚好像要被换下了。凯文施特格也被换下，看到利德贝里呢上来之后啊，沃里西也被换下了。上来的有这个3号利德贝里，9号奥诺拉，20号大卫赫罗德，另外还有34号恩盖法克。利德贝里呢上来之后应该会和克莱因金斯特打一个双前锋。这个时候恩昆库要替补出场了，恩昆库要替补上场换下迪迪亚姆戈米。莱比锡的球迷啊都对恩昆库报以了掌声，他们也对恩昆库的回归有很大的期望。之前我们提到过呀，恩昆库此前在莱比锡有过172次的出场，70个进球，57次助攻。当然被换下场的戈米呢，虽然这场比赛他没有进球，但是2个进球都与他有关，他都完成了最后一传。文星在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现在是大卫赫罗德打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利德贝里呢顶在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可以和克雷金斯特形成双中锋。而胡格柏林呢是打在从右路调到了左路，奥诺拉上来之后呢是打右边锋，

签了一线的合同。看看这个球，禁区里的大门，赖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66分钟的时候，罗克赖茨接到了恩昆库的传球之后，攻破了自己老东家的球门。赖茨在进球之后虽然面有喜色，但是出于对老东家的尊重，自己选择了并没有过激的庆祝。而恩昆库啊，刚刚上来就完成了一次助攻，也是希望呢这个助攻能够让恩昆库重新找回自己在莱比锡的时候的感觉。这个中场的球权转换，恩昆库一直压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突然间的出球，传球的时机恰到好处。本仓晃也没有办法，这完全是一个一防二。恩昆库呢是等到自己减速之后，等到板仓晃准备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你看板仓晃刚刚一降速一调整自己的姿态，恩昆库这个球就出来了。恩昆库上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意甲联赛出场32次，7个进球，3次助攻，始终呢没有达到人们对他的期待。这个赛季从 AC 米兰队是租借到了莱比锡，并且呢是含了28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的。这个助攻应该也是他职业生涯对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3个助攻。此前呢，他对门兴还有4个进球，但是最近一次攻破门兴的球门啊，还是21到22赛季了。恩昆库完成了这次助攻之后，很兴奋啊，直接掀翻了板仓晃。那对于恩昆库来说呢，就是他在切尔西也好，在 AC 米兰也好。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之后，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到那种非常快乐的表情，但是好像回到莱比锡之后，他的快乐基因重新又被激发了起来。双方的混战，都有球员在倒地，格罗达也显得非常的痛苦。卢克巴，哎呦，这个球给奥尔班传了个刀山球啊，塞巴尔德赶紧再往前窄。这个时候柏林还一直没有站起来，哦，柏林的这个右脚啊，整个被压弯了呀。其实这一下呢，是格鲁达自己啊，是踩到了球上，而柏林准备伸脚的时候，格鲁达整个的自己的左腿呢，他是支撑脚，挂着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了柏林的脚踝上，整个让柏林的脚踝形成了一个几乎90度角的内折，看看是否会造成外侧韧带的拉伤啊。而到现在，莱比锡队已经有过21脚打门了，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只有6次射门。恩昆库，如果说他能够找回这种快乐的感觉，应该说他的能力还是有。莱茨啊，双手高举表示对老东家不庆祝，但是吐出的舌头出卖了他，内心还是非常高兴，也攻破了自己老队友尼古拉斯的球门。其实上个赛季尼古�拉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34次出场，有过13次的零封。在上个赛季门兴的客场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客场成绩呢是只能排在第13位，当然这跟他们的总排名第12差不多，客场进球太少，客场只有18个进球，跟另外的4支球队并列，客场进球第3少。所以说对于门兴来说，当然上个赛季克莱因丁斯的受伤对他们影响比较大，现在呢新赛季开始之后，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已经30岁并且是从大修当中恢复过来的克莱因丁斯特。恩盖法克，现在门兴这边呢进攻球员是堆砌的不少了，奥多拉也是进攻击手，利德贝里也是攻击手，克莱因丁斯特也还在场上，现在就是谁能够把这些人能够串联在一起啊。现场有47800名观众到场观看，

门兴的中场，持球向前推进能力最强的莫赫亚已经呢是被替换下场了。现在无论是桑德尔也好，还是恩盖法克也好，他们的对于进攻端的这个帮助啊，还有待检验。

好球啊，你的贝里。奥尔班率先出脚的解围。现在呢，门兴格拉德巴赫基本上变成了一个4-4-2的体系，两个中锋呢是顶在对方的后防线当中，这就需要两个中前卫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尽量的贴近锋线。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任务好像是交给了恩盖法克，而桑德尔就是刚才头球攻门的这一位，他更多的是在后防线前的低位保护。

魅力。右侧再传，获得了一个角球。啊，应该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场的乔斯卡利，右侧的传球。莱比锡队呢，上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是12胜2平3负，主场的成绩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而且呢，主场打进了40球，和多特蒙德并列，主场进球第二多。当然，主场进球最多的是拜仁慕尼黑，主场进了68个球。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再加上在此前我们提到过10次面对门兴主场6胜4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呢，这对于莱比锡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他们的心理优势够，并且呢，在主场打得也非常的兴奋。恩盖法克、柏林、克莱因丁斯特在跑位，这一下奥尔班没有被克莱因丁斯特带走，还是选择了非常坚决的去正面封柏林，结果柏林呢这一下掉到了这个对方的陷阱当中了，选择起脚，直接被奥尔班给封出去了。哦呦，又是乔斯卡利。乔斯卡利的是换下乔冈大树，乔冈大树在这场比赛当中，显然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适应吧。乔斯卡利呢是跟随美国队参加了26年世界杯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有过2次出场。柏林左侧倒三角的回敲，想直接找赫罗德，迪克斯由于在锋线上现在有了利德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大个，利德贝里呢他的身高也达到1米87，所以这段时间啊门兴高球起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两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场直接找前场的支点，现在前面有两个支点。小斯卡利刚才在接球的时候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助理裁判观察得非常清晰。比赛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于0-3落后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来说，想要扳回来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毕竟呢，他们在从0-1落后的情况下创造的进攻机会，就比。

对手呢要少了很多，不过这段时间呢，莱比锡队似乎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回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所以在进攻端给对方的压力不大，特别是放弃了在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也使得门兴格拉德巴克队呢在控球上逐渐的增加。刚才右侧的传中，克莱因丁斯特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传中的是替补出场的奥诺拉。

场形成了球权转换，外围奥诺拉的一脚射门被门将范德赫尔特得到。范德赫尔特其实在世界杯前也入选了比利时国家队，但是正好是卡在第四门将的这个位置上，最后呢遗憾的没有能够去征战世界杯。皮克斯，34号恩盖法克，这场比赛应该是他代表门兴格拉德巴赫一队的首秀，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在中场啊，他的无球跑动包括他的观察还是不错的，经常是可以出现在持球队友的视野当中，帮助队友增加传球的选择，并且呢低位出安全球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合理。费尔梅伦要替补上场，费尔梅伦替补上场是换下了打进第三个球的赖茨，另外中锋哈德替补上场要换下班祖奇。赖茨下场之后呢也是赢得了球迷的掌声，一方面呢是打进一个球的一方，另一方面呢也是等于是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还对老东家呢表达了尊重。对，为什么门兴的球迷不愿意放他走啊？现在哈德的位置呢是顶在了最前面，恩昆库呢是站在了他的身后，左边锋是努萨，右侧呢是11号约翰巴卡约科。那这样的话，塞瓦尔德和费尔梅伦两个人形成了双中前卫，莱比锡呢是从之前的4-3-3变成了一个4-2-3-1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德这个赛季啊也从11号换成了9号，之前的11号是属于舍什科的。柏林，恩盖法克，大范围转移，这个年轻的球员脚下还是有东西的，并且呢头脑比较的清晰，在这个时候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对手可能也不会拼得太凶，所以让他在这个阶段再去磨练和成长一下，毕竟8月份刚刚和门兴的一队啊签订了这个一线队的职业合同。大卫赫勒德，这也是在这个转会期从卡尔斯鲁厄来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代表卡尔斯鲁厄有过33次出场，并且呢有7次助攻。当然，其实他是出自拜仁青训，只不过呢没有代表拜仁一队出场过。

前场送，要哈德的速度，看看哈德能不能够追得上。哈德右侧的起球，哦，费尔梅伦上来之后右脚外脚背凌空垫射，这个球要是打进了的话就是一个杂耍进球啊。

替补上来的球员呢，确实体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充沛的，这球难度太高了。费尔梅伦上个赛季转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呢，是被租借到了马赛，其实他24到25赛季呢就是租借到了莱比锡，然后莱比锡把他买断之后是租借到了马赛，在法甲联赛呢有过20次的出场。在此前的马竞生涯也显得并不成功，到了莱比锡之后呢，买下之后反而被租出去，这位置显得稍稍的有些尴尬。现在他要面临着塞瓦尔德、赖茨、班祖奇三个人的竞争啊，特别是在防守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肯定是铁打不动。阿德胸口一蹭，对方犯规了。哈德在上个赛季的德甲29次出场，3个进球，3次助攻，算不上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中锋。在这个赛季的多线作战当中，莱比锡队除了自己的边锋要发挥作用之外，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啊，必须得有一个高效的稳定的射手。在空中被克莱因丁斯特破坏了平衡，重重的拍了下来。他是第73分钟替换进球功臣巴库出场的。这场比赛被莱比锡打进了3个进球的3名球员，有2个已经被换下了，赖茨和巴库。现在只有努萨还在场上。哥在找博林，迪克斯，奥多拉，斯卡利，安迪德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人呢一直在禁区里边等着，就看这个球什么时候能起来。但是这个球给的力量太大了，送到了后点，连柏林这一侧呢都没有办法拿到。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线的退守，但是呢在本方的半场依旧是有着自己的防守张力，并不是完全退到自己的防守三区当中，每名球员之间他们保持的距离啊还是不错的。真正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自己行进线路的，好像在中场的中路门兴格拉德巴赫这边只有34号恩盖法克。所以说这个是年仅18岁的恩盖法克和年仅17岁的穆赫亚这两名20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呢，反而是这场比赛当中门兴啊在中场最有活力也最有创造力的两名球员。

克挡住了奥诺拉的射门。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是5分钟，

赛之后，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9月5号第二轮，莱比锡队将会在客场面对不莱梅，而门兴格拉德巴赫呢将会在主场面对圣巴马 F 斯堡。但对于莱比锡来说，欧冠也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之后皇马曼联这两个客场，确实呢莱比锡得去好好的准备一下。皇马在穆里尼奥的带领下，新赛季的开局相当的强势，特别是贝雷厄姆在他的位置进一步前提之后，他的攻击属性被充分的释放。另外呢，再加上维尼修斯，他好像在比赛的方式上呢也有了一些变化。皇马的前场在赛季初的这两次亮相当中啊，让人们感觉好像跟以往啊不太一样，更加能够捏成一股绳。所以说呢，这轮比赛之前也有一个评论，就是说西班牙有媒体呢似乎已经把穆里尼奥称作是皇家马德里队在这个转会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引援了。

0: 过之后再往右侧给，还是找奥诺拉。起司人员调整之后呢，在右侧奥诺拉跟斯卡利两个人的传中倒是不少，这一下柏林抢到了卢克巴的身前，完成了打门，角度比较正，被门将范德菲尔特得到，而且这个球啊确实越位了。阿德到了禁区里，左脚打门，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伤停补时呢，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分钟。德米凯雷斯来到莱比锡之后，自己的德甲首秀。目前为止呢，看状态还是不错。当然，对手啊确实实力并不算非常的强。而在接下来双线作战，看德米凯雷斯如何呢去充分的调动队内的这些球员了。奥诺拉倒三角敲回来，哦，这脚打门球进了，38号胡格柏林将球打进，比赛的第95分钟，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扳回了一城。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还是奥诺拉完成的传球。跟斯卡利上来之后啊，这个右侧的进攻确实活跃了不少，两个人呢都是有着突击和传中的能力，他们上来之后呢，右侧的进攻辅助确实给门兴带来了一些在进攻方面的提升。
1: Das Scoreboard überprüft nach Ansicht der Bilder liegt eine Abseitsposition vor. Finale Entscheidung indirekter Freistoß.
0: 但是这个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柏林的这个进球无效，最终比赛的比分是3-0。莱比锡在德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主场完胜门兴格拉德巴赫，也保持着在主场面对门兴的7胜4平，连续11场比赛不败的战绩。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6: 凯迪士智能锁，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得会更加的释放。

0: Left three。
1: 这几个球全宇也一直在变啊，但是林世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世栋做得不错。全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世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世栋对全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0: 1-5。
1: 比赛一上来，林世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世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彦宇控制在远台啊，这就陈彦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0: 7-2。3-7。
1: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啊，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
0: 4-7。
1: 林世栋出现了两个失误。
0: 8-4。
1: 劈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8-4。判断出来了，陈彦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8。这一段林世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0: 6-9。
1: 你看林世栋相较于陈彦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0: 9-7。
1: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个球陈彦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0: 9-8。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一分了。

0: 8-10，
1: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陈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eft two。
0: 一短一长。
1: Left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哎，哇，这个球林书栋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这个球林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面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彦宇给反拉了。嗯，陈彦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1: Time out。
0: 林诗栋是追到了4-5。比赛继续。
1: 5-5。
0: 嗯，林诗栋追成5-5了。
1: Left. Five.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振东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元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运气的擦边。

0: 哇，打了好几组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位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妍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7，陈妍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all.

0: 哇 ，plus，
1: 这分李世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
0: Love two，
1: 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4-1，
1: 全宇现在给到林世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世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妍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妍宇一加速，林世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世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妍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
0: 7-1。

0: Stefan, du? Du, wait.
1: 吃了一个发球，林书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宇中间。
0: Two nine，
1: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0: Nine three。

0: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四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 one lock
0: 哇！两位拳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元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
1: 2-3

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啊，这个林士栋的反手棋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士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那是那种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0: 7-4。
1: 现在李世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0: six.
1: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安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这段其实陈安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栋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栋是3-1淘汰了队友陈元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400103113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3113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4: Love One
5: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4: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0: 去抢攻。石勋耀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2: Let two three。

0: 3, 9。
1: 现在对于施勋阳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10, 4.
1: 反手变线，
2: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艺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
0: Let 10-5。
1: 挑重板出台。
0: 11-5，
1: 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2: 是的，
1: 第一局是王艺迪获胜。
2: 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嗯，
2: 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艺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1: 听头给到了郑长功指导。
0: 1-love。
1: 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艺迪优势巨大。
2: 嗯，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
1: 哦，
2: 马上有变化了，
1: 变节奏。
2: 是的。
1: 随后呢，变线。
2: 先给到了王艺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0: 1-2，
2: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
1: 嗯，
2: 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0: 3-1，
1: 石俊尧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2: 嗯，战术意图很明显。王艺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0: 4-1，
1: 而且我觉得王艺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2: 对，这个非常可贵。嗯，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哦，
1: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2: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艺迪的反手更流畅，
1: 嗯，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石新瑶对于王一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1: 嗯，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石星耀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
1: 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2: Six, two.

0: 2, 8。
1: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2: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1: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2: 是的，
1: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0: 8-4

0: 还是直接拧到正手位。
1: 申俊阳这五分有三分得的都是变线球，总体还是奏效的。
2: Six, nine.

0: 队友之间很了解啊。这一分其实对王一迪来说是有预判，石勋瑶要发完之后抢上旋去加速，两人硬碰硬的一分，石勋瑶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1: 9-8，
0: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
1: Time out。
0: 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勋瑶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2: 刚刚的这几分，石勋瑶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2: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石勋瑶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石勋瑶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守卫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让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0: want love。
1: 大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

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One, two.
1: Hey. 王一杰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0: Two, all.
1: 现在对于石勋安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俊尧的能力也是很强 的，但是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2: 这球防得好，
1: 嗯，
2: 石俊尧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2: 摁完了以后这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0: Four, three.

0: 4-4。
1: 5-4，
2: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0: 还是基本上围绕在左半台的一个对抗，先从这条线上打起。
2: 其实也能感觉到石俊尧想打节奏变化，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0: 6-5，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这一局对于石俊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先发力了，这一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要是等着王一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俊尧，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一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一板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一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一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俊尧。这球变得也不错哈，但是王一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2: Level。Love one.

0: one, four. One, two.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迅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迅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
0: Three, one.
1: 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2: 嗯。

0: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啊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1: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0: 王一迪又完成了防转。
1: 石勋瑶一直也没有叫暂停啊。
0: 嗯，

0: 3, 4。
1: 石信尧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00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信尧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5, 3。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5, 4。

0: 球一直是今天是需要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1: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这球拉得比较转，
1: 石俊阳连赢了四分。

0: 6, 7, 8。
1: 这个时候视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0: seven, eight.
1: Chibi ba.
0: Nine, 直接拧到正手。
1: 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0: Nine,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嗯，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Eight, ten.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嗯，中间这个落点定得太细了。哇，好球！
2: 实际上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线的球，
1: 是的、
2: 啊、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1: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
2: 哇！哇！
1: 最后这一分真够精彩的啊！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拳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5: 大家好。
14: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

0: 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
1: 嗯，
0: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正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呢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1: 一个三分。
0: 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这就是顶着我们球员投篮没有进，
0: 你的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巴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4分钟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两罚两中。中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呢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估计主场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1: 好球啊，这个贺新宁来了一个覆盖全球。
0: 对
1: 啊，非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 打得很

0: 集，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金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啊、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啊，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
1: 息，无论是30人篮球国家队还是50人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全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这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1: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
1: 对，
0: 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是，
1: 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上
0: 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思兰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廖三宁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分44秒，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这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全稳住。
1: 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荣泉跳一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也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

0: 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奥丹宁继续，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位。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特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权，
1: 再给李明
0: 权，
1: 也投了。
0: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大学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
1: 防
0: 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我们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因为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看廖三娘往前甩怎么样，
1: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廖鸿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

0: 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蛇形突破打了一个二加一，亚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他，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是。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还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龚云轩左左边，龚云轩就是左手想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那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二加一。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1: 让他去这么打。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1: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1: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1: 嗯，
0: 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集中性可以更好一点。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

0: 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佳义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马洛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义，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义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佳义，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义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这个34号，
0: 哎，赵佳义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义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朱俊龙，
1: 龙要一个中距离
0: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1: 对。朱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1: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义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佳义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义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 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

0: 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呢，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有点掩护，
0: 对，
1: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对，你看对方啊，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5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2罚1中。
1: 嗯，
0: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确实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手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高继伟大后场，哎，杨汉森，
1: 杨汉森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高进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队，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
1: 是
0: 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高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高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0: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的
0: 动。
1: 对，
0: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就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6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咱们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0: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全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

0: 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亚历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领空权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

0: 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两下
0: 好球，这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啊！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嗯、
1: 对，
0: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啊，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
1: 嗯，
0: 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
0: 嗯，
1: 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0: 提到四号位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我们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1: 幺三零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5: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4: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5: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4: 对，
5: 效果也很好，而是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4: 是，
5: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4: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等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5: 很有经验。
4: 对，
5: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4: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5: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4: 被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5: 对
4: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5: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4: 嗯。
5: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轻。

0: 楚。
1: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0: 二三零有中距离。
1: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0: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前阶段突进来了，
1: 戴尔维奇，
0: 这就防不了了。
1: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0: 嗯，
1: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0: 是，郭麒麟这也可以
1: 机会，
0: 投进，
1: 投坚决、
0: 啊，
1: 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0: 对，
1: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0: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1: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0: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1: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0: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1: 对，
0: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1: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0: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1: 是。
0: 二三零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1: 哎，
0: 加一
1: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0: 是，
1: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0: 对方、
1: 这
0: 个、这
1: 段时间会比较背的，
0: 对，对方这个戴尔维奇啊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1: 嗯、
0: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1: 张嘉译和贺金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0: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1: 哎、
0: 那个位置
1: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1: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1: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1: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1: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1: 三零往进吹，抛投，
0: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1: 哎，
0: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1: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俊杰
1: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1: 嗯、
0: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1: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进攻也停滞，篮板球保护下来，
1: 这防的没问题
0: 啊。
1: 看反击，
0: 二三
1: 零过来了，
0: 一下没进回球，
1: 好球，
0: 快速跟进，
1: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0: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可打球，对胡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得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胡云秋，
0: 哎
1: 呀，可惜呀、啊，这球，
0: 再出犯规，
1: 赶紧犯规，对，
0: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

0: 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2: 是
1: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0: 朱俊龙冲
1: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0: 对，
1: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着来盯。哎哎，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1: 对，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了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小心，他是有篮的。
1: 是，对，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
1: 而且
0: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啊。
0: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1: 很可惜啊，这球。
0: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
1: 是
0: 有空切有反跑。
1: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0: 他打着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1: 犯规，
0: 犯规，
1: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0: 是，
1: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0: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1: 对，
0: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1: 对，
0: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1: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

0: 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房，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汉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本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
0: 球，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
0: 了，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回出来，李洪权，这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汉森
1: 我不想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他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算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
1: 啊，
0: 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2: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

0: 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的，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0: 对，直接打进。亨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牛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挤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转上线，
0: 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嗯、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嗯，不好，兄弟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啊、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哦、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一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
1: 嗯、
0: 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
1: 嗯、
0: 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

0: 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1: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
0: 看
1: 一看慢动作。
0: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这莱丁，哦呦，
0: 这
1: 边像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0: 跳投三分啊，
1: 对，
0: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1: 进。他还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莱丁之外，还有二十四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0: 投射点，
1: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0: 依旧要杨汉森第一，
1: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0: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1: 是
0: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1: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0: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1: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令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0: 是，
1: 他是拖空间的点。
0: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1: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我们
0: 值应该会很低。
1: 对，对。
0: 啊，对方
1: 他有挑衅，你看
0: 挑衅的动作，
1: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0: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
1: 对
0: 方是把杨汉森
1: 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嗯，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两三零，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1: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0: 嗯，
1: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汉森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现阶段的哥塔特掩护。
1: 对，
0: 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哦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身体对抗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

0: 你看曼尼特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1: 嗯，
0: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0: 嗯，
1: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一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德伯克投3分，
1: 嗯，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
1: 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新防亚森、
1: 嗯、
0: 啊，一个新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零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辛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2分多钟，4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辛对亚历森，
0: 底角李洪全3分空位，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贾尔莱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1: 是的，
0: 对，最后5秒，
1: 对，
0: 三宁拉开1打1，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距离篮板球。
1: 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1分24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

0: 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大开一转一，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啊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再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1: 哎呦，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0: 玉龙两罚全中。
1: 哎呦，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0: 第一罚没中。
1: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六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2: 来，
0: 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
0: 这
1: 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而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1: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被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横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那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福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嗯，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

0: 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安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
0: 是否能搏出一个
1: 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
1: 漂亮，
2: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我们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肥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比赛是女篮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的小组赛的对决，这是小组赛 C 组，从时间上来说啊，第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阵波多黎各队。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队和波多黎各啊，身着呢这个澳大利亚比较经典的这个比赛服啊，黄颜色的，这就是澳大利亚队。那么身着红色比赛服的呢是波多黎各。这场比赛客观上讲，两支球队实力上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澳大利亚队呢，这一次世界杯的目标是要继续啊，保证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是拿到过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四枚铜牌，而且在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我们可以说啊，进入到这个21世纪以来，这20多年呢，澳大利亚的女篮都是保持着相当不错的世界一流强队的水平的。也果不其然，这个开局不到2分钟，澳大利亚队就打了波多黎各队一个7-0。那么这场比赛我们说了，波多黎各队还是要立足于拼啊。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比赛的赛制，总共是有16支队伍进入到了正赛。那么对于每一支队伍来说呢，肯定是希望能够打到接下来的淘汰赛的，这就需要他们啊，要保证小组第一的话，就能够直接落位到8强；如果是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话，就将通过一场不同组别之间的这个交叉排位赛，来去确定另外4个8强的席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C 组目前的一个竞争格局呢，是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还有土耳其，这个4支队伍当中啊，实力上比较强的，并且应该说下限极高的，这是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应该说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小组第一和第二应该就是会在比利时和澳大利亚队之间产生。而土耳其队的话呢，整体的实力也不弱，但是相对来说和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之间还是略有差距。所以波多黎各队其实最核心的比赛是面对土耳其的比拼。这场比赛对于波多黎各队来说，我觉得也是立足于先打出自己的特点，打出自己的状态吧。澳大利亚队相对于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世界杯，阵容上还是有相当的变化。目前的这一套阵容呢，12个人里面有7个人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另外现在我们知道，之前在很多的这个亚洲范围内的比赛里面，澳大利亚队基本上不会把他们征战 WNBA 的队员直接就征召回来啊。但是这一次的话，应该说澳大利亚队还派出了目前他们能够派出来的最强大的阵容，有7名队员是来自于 WNBA 的当打之年的队员。但是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一个不利的因素则是他们非常核心的后卫怀特科姆啊，怀特科姆是因为在比赛之前的膝伤没有办法加入到阵容当中，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小组赛来说应该影响并不大。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画面给到澳大利亚队的主帅布朗德洛啊，这位澳大利亚的名帅啊，这一次也是回到了球队当中。好多时候亚洲的比赛，澳大利亚队都是用助教，包括在澳大利亚本土征战的队员来去出赛。这一次世界杯的话，澳大利亚队还是严阵以待的。波多黎各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关注的核心队员是他们的22号基兰特斯。阿雷拉·基兰特斯这名队员是有 WNBA 的经历的啊。

但是呢，他最近的一个 WNBA 的赛季还是在2023年，其实也就是在上一届世界杯之后打了一个赛季，再到后来就没有在 WNBA 打球了。而且上一次世界杯赛，基兰特斯场均能够拿到18.2分，这个分数是所有队伍当中场均得分最多的。一方面体现出这名队员的个人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球队呢火力点还是比较集中。你看这边刚才想要去尝试反跑接球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基兰特斯，第一进攻点打不成，再选择打内线，这个球还是被身高臂长的澳大利亚队内线防住了。好球，打一个进攻再来一波啊，打了另外一个弱侧的突破，帮助球队拿到了第4分。手递手面对挡拆是绕过澳大利亚队，其实整体的这个篮球风格也是相当的清晰的啊，球风上比较硬朗，队员的身体素质都很好，核心力量强，而且身高臂长，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这个定点的投手啊，把握性比较高，球队应该说还是有非常明晰的这种强队的特点。哇，这个还是让人觉得挺惊叹的，如此高速的行进间，在左手的位置可以说是扛着对手把这球打进，进球的是杰德墨尔本，目前呢效力于西雅图风暴队，这是一位02年的运动员。对他来说，澳大利亚队未来这个后卫线上核心杰德墨尔本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场比赛是两支球队在女篮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澳大利亚队有一个特点，就是面对女篮世界杯的初次见的这个对手啊，胜率是非常高的，过去的9次面对世界杯上新见的对手能够赢下8场球来。波多黎各队呢则是应该说连续3届啊打进了女篮世界杯，在此之前的话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个赛事里，而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赛当中呢，一次是第16，一次是第8。纯粹的个人能力啊，4号亚历克斯威尔逊，亚历克斯威尔逊是效力于澳大利亚本土的球队悉尼烈焰队的队员，94年，也是球队的老将，尤其去得分8对2。波多黎各队作为一个有比较典型的这种拉美风格的队伍，其实也是打得比较快的，但说实话你和澳大利亚队选择打快啊，可能自己的这个气儿更容易倒不稳啊，当然这个恐怕也并不是能够说3言2语能够解决的事情，如果要是选择把节奏慢下来打这个回合的成功率，那平均身高上波多黎各队不占优，跑起来的话，如果要是体能储备比澳大利亚队更占优，也许可以等待下半场比赛带来一些变化。发远端，博莱斯，博莱斯这个球没传好，反击打得漂亮，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战术已经完全做出来了，幸福来得太突然，篮下的球没有打进，外线还是偏出啊。逢挡拆是绕过，一个澳大利亚队，我们说队员虽然三分球能力不差啊，但是更多的还是定点的三分球，这种持球三分，我觉得波多黎各队应该说还是你要是投的话我也就放了，但是更多的是从澳大利亚队的突破。这都是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布莱斯给了发球线，刚才在发球线上策应的这是奥库索，奥库索呢也是球队最近的这一个周期里面涌现出来的一个比较出色的内线队员，很强壮啊，现在看起来球队给了他一些进攻端阵地战上支配球的任务。地板球，哇，这球啊，

直接是夺过来的，转换追身三分，抢到篮板的是印地亚帕甘，这名队员身高1.87米，是球队比较高大的一个点。说到高度啊，澳大利亚队这一次比赛平均高度1.84米，这个高度应该说是居中吧，相对于他们上一届比赛矮了不少。上一届比赛平均身高达到1.88米，有4名队员身高过1.9米，这次只有2个人。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通过这场球呢，也要去观察澳大利亚队在平均身高降低了不少的情况下，打法上是不是有变化。从这节比赛来看，确实啊，我感觉打的节奏比以前要更快。像以前澳大利亚队还是有这种大中锋的传统啊，身高过2米的这种世界级的中锋在里面压阵，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没有这种绝对的强打核心。你看他很多中锋的作用就是来策应，提到三分线外做挡拆，然后球队的这种锋线和后卫线上的持球攻比例是在增加的。其实也能看到澳大利亚队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也针对自己的阵容有战术上的变化。澳大利亚队挡拆换，你看防挡拆是有一个延误，然后呢篮下第三点再过去尝试抢断，防守是非常成体系的。转换的机会，45度点一下，再往篮下给。这个基地球基地点啊，离接球人太近了，奥库索这个重心压不下去，转换打得很小，好球。波德黎各队在快速转换当中还是有这样灵机一动的本领。少翔，这球，这位就是奥库索。我觉得第一节比赛存在感还是挺强的。奥库索这一次比赛给的数据，98年出生，身高1.93米，体重上呢也是球队最为强壮的一个点。奥库索目前效力于澳大利亚的联赛球队阿德莱德闪电队。琼斯，布里安娜琼斯球队的二号位，他的这个三分球我觉得是有战略价值的。快速的抢断打转换来了，这种节奏是波多黎各队非常喜欢的。波多黎各队特点还是体现在他的外线上，连追5分的。都有点小，这球就纯粹自己力量强，但是呢裁判这边也是鸣哨了，这是一个违例。澳大利亚队能看到目前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核心，一个超级球星来压阵，球队打得相当的整体。打的整体的坏处啊，就是像刚才这种时候，有的时候一愣神儿啊，大家呢分担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传接球就不太注意，就失误了。冈萨雷斯持球。第一节比赛，我们其实很少能见到基兰特斯，就是波多黎各队22号，舒舒服服的拿到球。澳大利亚队的防守针对性极强，说实话，防住了基兰特斯，波多黎各队的这个进攻火力就折损了一半了。

0: 第一节比赛还有不到20秒钟，澳大利亚队一整节啊只有一次犯规，波德雷戈队这边犯规已经是倒数了。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场比赛胜负的悬念真的不大，两支球队客观上存在着差距啊，但是您看现在分差倒也没有拉开的特别开。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展现出来的一种比赛的状态是比较类似的，就是都是通过小组赛的第一场球啊，把自己充分的调动起来，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与其说是让对方打得更难受，不如说他们更想找到自己更好的进攻感觉，这样的话才能够面对接下来澳大利亚队就是面对比利时，波德雷戈队就是面对土耳其，能够打出更好的感觉来。这是双方的第一节球，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双方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今年的女篮世界杯举办地点呢是在德国柏林，比赛的时间是从9月4号开始到9月13号结束。我们正在看到的比赛是 C 小组澳大利亚队对阵波多黎各的内容啊。对于波多黎各队来说啊，第一节比赛他们最应该去回味并且去保持住的，就是他们先通过一个底角的三分球，再通过中圈附近抢断快攻拿两分，这个打出这个5-0的这个瞬间啊，去和澳大利亚队拼回合数、拼阵地战的质量，波多黎各队呢会打得更被动，但是一旦跑起来，可能他们能找到更好的感觉。这位就是澳大利亚队的主帅，也是名帅啊，桑迪·布朗德洛。他从2017年开始成为了澳大利亚女篮的主帅，算起来已经是快10年了啊。而且呢，他又和这个队伍啊续约到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在他的治下，澳大利亚女队拿到了2018年世界杯的亚军，2022年世界杯的铜牌，还有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好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波多黎各队非常非常需要的外线的火力，尤其是这样的转换的机会，或者是打到阵地战稍纵即逝的机会也要把握。吉兰特斯，吉兰特斯传球的意图太明显，而且传球手法球速也不够快。这个球马格贝格给自己上难度了，现场篮板。吉兰特斯打得难受啊。哦，小心。你看吉兰特斯第一节比赛无球的时候多，然后对方就严防死守，到了第二节我持球还不行吗？可以，但是你一旦进入到三分线内的话，就两个人就对你

0: 虎视眈眈，一个人贴着防，一个人的话呢伺机断球。目前来看，杰兰特斯好像还很难把对方这个防守啊给破解开。需要回看一下刚才的犯规瞬间，刚才这个球也是澳大利亚队几乎逼成了对手一个24秒围力，然后在20秒左右的一个抢断顺势发起的反击，这球从底线呢掉到篮下的时候有一个身体接触，澳大利亚队队员倒地。
1: Initial decision is personal foul, okay? Go, normal speed. Okay, go.I want to see if it was like a clear push or she was fighting. Yeah, the ball is in the air. Both are fighting for the ball and the position. I don't have like, the rise of the level on the sportsmanlike foul. So after review, the floor stays in a personal foul.
2: I have the same.
1: Yeah, okay, let's go.
0: 两名裁判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啊。
1: It's personal foul, personal foul.
3: After.
1: You are the opposite, you are the opposite, you are the opposite.
3: It's a normal personal foul.
1: Let's go, let's go.
3: Substitution. Puerto Rico.
0: 似乎澳大利亚队啊，这个锋线从45度的切入啊，现在他们这个打法当中用的比例也不少。基兰特斯，挡拆。身材上吃亏啊！哇，这球啊，纯粹的个人能力，是安东尼奥。因为他刚才其实是一个小打大，但是呢没有突破的空间，这个左晃右晃，其实防守都是在这个覆盖范围内的。横向转移球，好球！澳大利亚队啊，还是很愿意进行大范围的转移的。发球线给底角或者左45度给到右45度，和刚才一样啊。一样的战术，那这回提上来打得有点小啊，踩线了。威尔逊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需要稳一下节奏，打出点内容出来了。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呢在球场上没少忙活啊，但是这个分数上的话呢并没有很好的斩获。哎，防守犯规，杰德摩尔本。澳大利亚队第二节丢了两个前场篮板球了。波多黎各队的这种投抢，这种专注力，现在使得在局面上，我觉得他们还是略占上风。还了一个进攻犯规，掩护的犯规。第二节节奏。挺碎的，和第一节的这种比较流畅的节奏还是很不一样的。

0: 马克贝格尔换下，马克贝格尔呢身高1.93米，目前效力于西雅图风暴队，是球队内线很关键的一个点。打一个高低位的配合，吉兰特斯，吉兰特斯威尔逊，哎，嗯，前场球。索菲亚罗马换下。布莱娜琼斯把球再次控出了底线，球打得相当聪明啊，外线连续的传导之后啊，最后的沙罗特把球直塞篮下，变向杰兰特斯，哇，这一个人啊，四个人来防，转换，但回防速度很快，抓一个大打小，这个上有身高上的优势啊，分差拉开到10分。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如果就是横下心啊，我就打内线啊，尽量把球都交给自己4号位、5号位来打的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硬件条件来说，就是会很占优。你看刚才这连续两个球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强打，另外一个呢是通过战术传到篮下，但也都打成了。澳大利亚队队员只要在篮下找到这个节奏的步点或者站稳的话，波多黎各队不太好限制的。
1: Let's go up again. Okay, up again. If they go under, remember that if they go under, we screen right away. Come

目前澳大利亚队呢，史密斯得分是最多的。澳大利亚队的十一号阿兰纳史密斯，这名队员1996年出生，生日是在9月10号，也就是他会在本次女篮世界杯期间度过自己的30周岁生日啊。目前他效力于达拉斯飞翼队。传球意图太明显啊，这是一个半绕前的防守，抢断转换，哎，这脚下差一点走步，扛开分球外线，阿兰纳史密斯长篮板救回来，但是接球的是波多黎各队的队员，推速度，山德尼奥回传，目前持球的是罗萨多，再给外线给到吉兰特斯，吉兰特斯上下，真不容易啊！吉兰特斯啊，他整个这个上半场比赛真正。

和球好好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一直呢对手是在给他非常强硬的对抗，他现在基本谈不上说能找到什么手感，或者是找到自己一串这个舒服的进攻方式啊，先能够摆脱防守，这就是第一步了。错进错出，球权还是在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但是嗨，这球啊传到中线的时候没拿稳，还是波多黎各队的球权。两队这个打的都不太严谨啊，打到现在双方的失误数可是不少了。澳大利亚队七次失误，波多黎各队十次失误，这才打了一节半的比赛，加起来快二十次失误了。波多黎各队第一节就在尝试用全场扩大防守，阵地战落联防，底角。这是澳大利亚队比较常用的一套打法，弧顶传底角，又是回传失误，这种失误其实相当致命啊，好球啊。假如说一支球队一定要失误的话，那么他们最不应该失误的位置就是这种传到中线附近，因为你看这种失误球之后的话呢，进攻方拿到球他是面向着进攻方向的，接到球这一起步防守人还得转个身，这种球几乎上是很难防守到。格朗德洛教练倒是稳坐钓鱼台啊，我们现在还领先，保持投篮就可以了，有机会就投。那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可能接下来进攻上会打得相对简单一些啊，就不必刻意的去寻求，比如说第一机会不好我一定要突分，假如说这时候啊五五开的机会能上就直接上了。打到现在啊，双方的命中率一个35一个31，篮板球一个21一个17，二次进攻的表现的话我觉得好像更多来自于第一节，打到第二节双方没有太多的二次进攻啊。34号，麦基斯坦福德呢和他们的22号基兰特斯，这是波多黎各队两位拥有 WNBA 比赛经历的队员。之所以说是比赛经历，是因为他们现在啊都已经不在 WNBA 打球了。你看这个，我觉得教练说话就是好使啊。我们现在领先啊，有机会你就出手嘛，你看这个球就是很强硬，你看抹进来防守第一时间没有站过去，扛开对手直接选择上篮。波多黎各队队员想要去表达这个球对方是不是有进攻犯规的嫌疑呢？印地亚帕甘，阿兰纳史密斯，加上这个罚球应该得分就上双了。罚篮球进，阿兰纳史密斯拿到了十分球，他也是全场两队啊第一位得分上双的队员。安东尼奥，
篮板球的保护。

阿拉纳史密斯是目前场上表现最好的队员。阿拉纳史密斯呢，打的是四号位啊，身高1.93米。哎呀，今天马格贝格尔完全不在状态啊！首先犯规数积累的比较快，最早积累了2犯，刚才这个球啊，基本上就是白给的2分，自己球竟然没有控好。在自己的节奏上，这个篮筐不成全，弹出来了，做一个交叉，节奏不错，非常难，防守身高差太多了，篮下，好球，麦基斯坦福德。麦基斯坦福德也是老将了，94年出生，是球队年龄最年长的队员。从两队的平均年龄上来说呢，也是波多黎各队年龄会更大，平均年龄28.1岁，澳大利亚队平均年龄27.2。高低位，三个人围，2次，球呢在篮筐弹了一下，然后呢都偏出了。麦基克劳福德想做一个灯塔策应，这个传球意图太明显。马克贝格尔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自己有点较劲儿啊。聪明的选择，上下步左手打板儿。基兰特斯，硬筐三威胁，这球奥普索的速率不快啊，这个背身的时候呢，对方就是瞄他下球这一下，6分的分差，好像第二节好多时候这个分差就在6分和10分之间来回的摇摆。

0: 分差没有进一步的缩小，没有进一步的拉开。又是一个失误啊，两边的失误是加起来二十多。根据国际篮联的规则啊，争球呢是交替拥有球权，这一次争球之后澳大利亚的拥有球权。
1: And also substitution Puerto Rico. Spielerinwechsel bei Puerto Rico. Back on court. Sofia Roma. And Trinity San Antonio.
0: 强行挤到内线里面，无球端的犯规，防守犯规，波多黎各队站上罚球线。裁判明察秋毫啊。这回合可能会选择打得快一点，这样还能给自己一个比较充裕的最后一攻机会。哇，右边这篮筐啊，已经是这一节三四次啊，这球投着看着像进，然后颠出来了。大防小，再做交叉，这还是一个小打大的机会，拔起来投。这球可能力道大一点小一点都进了啊。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挡拆转移直接投了，弧线很高，短了一点，前场球争抢，压哨出手还是没进。澳大利亚队这一节有太多次啊近在咫尺的球没有放进了，但是呢他们还是领先着七分。怎么说呢，从技战术来说啊，这个双方命中率包括命中率不高，失误又不少，并不是一个打得很严谨的比赛，但是还是能看到两队的这个风格特点。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双方第三节比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

0: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

0: 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讲究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更好一些了。五分的分差。今天打到现在啊，波多黎各队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然后落入到阵地战守联防，效果相当不错。因为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大个子策应，我觉得就是能传一手，但是呢也不是说把握性很高。又是二次进攻，而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这场比赛投得并不好，分差三分了啊。杰德莫尔本，自投自抢，再起，终于打进。马格贝格今天看上去手没劲儿。相对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好的一点呢，就是至少他们对于对方的核心人物基兰特斯这个点确实看的是非常严格，基兰特斯始终就没有找着感觉。你看这个球处理得相当的勉强，横向啊骑马射箭。奥库索手里手给出来，再转移，或者这个队员脚下其实挺快的，好防好防。麦基斯坦福德正面扛是扛不住的，但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臂展和经验上的优势，圣安东尼奥二次进攻，吉兰特斯这个球啊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我感觉打到第三节澳大利亚队队员速率下降不少啊，在身高明显占优的阵地战里面被波多黎各队连续的冲击。法兰命中，三分的分差。阿拉纳史密斯现在是在场边踩线，哎呦，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啊！亚历克斯威尔逊，古拉米尔补进，再抢，麦基斯坦福德，裁判哨响，争球，这回球权应该属于波多黎各队了。这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失误球，转换，打起来投了，漂亮！这球是真敢啊！布莱安娜琼斯一个快攻的中投打停了对手，一分的分差。而这次快攻的机会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大个子麦基斯坦福德的抢断。
1: Deep breath, and we're gonna be okay, but we're playing scared.

说的是啊，相信我们自己啊，记住我们的训练啊，还是要鼓励球队要保持自己的信心。另外提到了说，不要强行就是对着这个麦基斯坦福德啊来去攻他这个点。有心气是好的，但是呢，也是应该做一做这些避重就轻的这样更好的选择。那我觉得现在澳大利亚队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当然现在比分对对方追得很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的这个背后，我认为是球队现在缺乏了一个比较核心的点。那就现在球队里面，我们说十二个人里七个人都是在 WNBA 打球，那说明球队的班底是非常深厚的。可问题是有这么多啊能够在 WNBA 打球的人，谁是最关键的队员呢？目前波多黎各队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明晰的，就是进攻上他就打22和23的话，好球暂停回来确实效果好，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基本上都能够进攻直接打进啊，这也是稳住军心啊。威尔逊，你看这就是我们说波多黎各队的打法，要不然打22号基兰特斯，要不然的话就打23号圣安东尼奥，或者呢他们的2号也是具有很好的这个行进间的能力，主打的就是外线的几个点。而刚才发挥非常好的麦基，波多黎各队的34号，主要还是打一个个人能力啊，防守上的这个防守覆盖面积，包括进攻端自己去来抢这个二次进攻的机会。这就是2号布莱安纳琼斯，给到麦基。你看这麦基的一个打法，因为麦基呢就身高臂长啊，但是体重并不算重，他其实抹到篮下，他今天看这个手感把球直接放进去不容易啊，但是他这个球就算打不进，有的时候也能够在自己这个长臂能够二次进攻抢到球的位置上，所以球队好多时候就是把球给他你自己来吧。威尔逊，侧身拿球没法直接处理，比比再往中间给，哎呀这个球又失误了。我觉得这场比赛马格贝格尔啊这个黄油手啊，整个人显得有一些心不在焉。马格贝格尔侧应比比接球直接投，哇这球太难了，这个球从我们这视角看好像还带着一些后仰啊。在上一个暂停之后到这个暂停之间，我觉得澳大利亚队表现最为出色的其实是他们的外线啊，一个是威尔逊的三分球上来暂停回来就投进，再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三分球打停对手。如果澳大利亚队阵地战这个外线火力打开的话，那波多黎各队就难受了。虽然波多黎各队一直在给澳大利亚队施压，但是实话讲他们也并没有把比分反超啊，分差又拉开到5分了。Sit up. Imani here. Trinity here. Vamos, trae la bola. Trae la bola. 第三节，波多黎各队多赢了2分球。命中数都是一样的，都是进了5个球，篮板也比较接近。Okay, and then tie that.6分6个篮板，这数据看起来呢倒也还行吧，但其实他主要的问题还是失误太多了。前场球

两队现在加起来30次失误啊，各有15次失误，太多了。就这个两节半多一点比赛打出来30个失误啊，一般来讲，一支球队大概场均失误数8次左右，这是一个常见的数值，这已经顶得上是两场比赛的失误加起来了。今天你看这种断球的。包括这个进攻犯规的失误，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累积在一起的。麦基斯坦福德打出了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分得的不多，篮板球没少抢。而且现在麦基的问题是犯规数啊，哦，麦基是不是现在5次犯规了？哦，我们确认一下，麦基是5次犯规了。刚才我们提到波多黎各队内线啊，有过 WNBA 经历的，而且刚才一度打得还不错的这个麦基，抢了7个篮板，但是5次犯规，两节半多一些就罚下了。他的位置在波多黎各队应该说是不可替代的。现在波多黎各队的内线就只能靠着，你看，立刻内线就打进了。麦基身高2米，球队绝对的高点。现在换上来的中锋应该是33号印第亚帕甘，身高呢1米87，不到1米90，而且速度上慢很多。第二步没有踩实，这个机会不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麦基换下之后啊，澳大利亚队现在太愿意把球往篮下给了，分差又是拉开到2位数，11分的分差，就从这个领先1分再到领先11分，澳大利亚队其实也没有用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下波多黎各队真是麻烦大了。

澳大利亚国宝级乐队 AC/DC 的非常著名的曲目。澳大利亚队现在我感觉通过刚才这几分钟也是把局势稳下来了，现在整个球场这个节奏都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一边。麦基斯坦福德的罚下对于哥德黎各队来说呢，进攻上我倒觉得影响不算大，因为本来球队进攻主要还是围绕着外线的三个火力点，但是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他们现在去攻哥德黎各队就容易太多太多的了。麦基斯坦福德是一个在

0: 庭当中啊，澳大利亚队主教练布朗德洛就明确跟弟子们提到的，就是你不要去非得强攻这个点。但是现在的话，澳大利亚队就完全可以凭借着他们不仅仅是内线，包括他们从三号位开始，三号位、四号位、五号位的高度去往篮下打，对方这个2米的大高塔没了。防守挡拆的策略澳大利亚队还是没变啊，挡拆先是一个延误突分机会啊，天了，连哨啊，这就是一个进攻犯规。丹尼斯·索里斯，威尔逊给到罚球线，奥库索回传，查尔伯特再给威尔逊，再给，看来左侧的球框比较友好，这球啊颠进了啊！第二节的时候，右边的球框怎么颠都颠不进去。帕尔伯特已经拿到了12分，效率非常高。澳大利亚队的6号史蒂芬·帕尔伯特，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帕尔伯特对于球队来说呢，就我们做一个什么比喻，就大概类似于球队的这个脊椎腰部啊，它是一个承接的一个位置，它是打三号位的，而且它又能抢篮板又能够助攻，它是上一届唯二的两名篮板和助攻都超过5次的队员，这场比赛发挥还是非常好。第三节比赛我觉得波多黎各队这个关键点就是他们的大中锋被罚下，那现在澳大利亚的又是建立了两位数的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吧，看看第四节双方还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好，比赛继续啊，第三节还是给第四节的比赛，我觉得还降低了不少的悬念，主要是在于澳大利亚队的分差首先进一步的拉开，现在基本上稳定在了2位数。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波多黎各队的大中锋麦基斯坦福德身高达到了2米，并且有 WNBA 的经验，3节半多一点的比赛就泛满离场，这就使得波多黎各队本就捉襟见肘的内线啊，这是更缺人了。刚才这个倒地救球，站起来不行啊、站起来的话就会吹这个走步为例啊，所以刚才这个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坐在地上的时候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

0: 亮的转身，哎，动作真漂亮，但是投篮力量小了一点。吉兰特斯，哎，这个球传哪儿去了？这是。吉兰特斯这场比赛体能消耗不小，而且我觉得他注意力消耗也挺巨大的啊，就是对手一直是缠着他呀，不让他打舒服。塔尔伯特换上，塔尔伯特目前呢效率非常高，得分上双，命中率也比较可观。马格贝格尔，我觉得主教练还是信任他，因为就算这场比赛打得不够好，但是以后面对强敌的时候，马格贝格尔对于球队还是非常重要的。塔尔伯特给到毕比，毕比看来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一个三分投手，但是目前手感一般。太难了，二次进攻打成。刚才数据更新了一下，毕比现在犯规并没有到达五次啊，毕比现在还是在场上。抱歉，这个麦基斯坦福德，那他还是在能够在场上的。之前数据的刷新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我觉得现在波多黎各队就还是得把进攻上打好。脚踢球，前场球。格莱斯投篮短了一点，麦基斯坦福德把球带到前场，再把球交给吉兰特斯。这进攻无法展开啊！24秒的时间，毕比斯坦福德用的得有超过一半。一旦打快啊，马格贝格尔他的这种身体天赋啊，运动能力包括臂展，这还是有优势的。上线的踢刺掩护，提回来，吉兰特斯短了。澳大利亚队对吉兰特斯的防守，我觉得现在强度是下降一点，现在吉兰特斯是自己投不进。马格贝格尔，哦，球进。我觉得主教练的这种信任还是收获了效果，马克贝格尔现在得分上双，那如果一个身高过1.90米的大个子外线能够投进三分球，那澳大利亚队进攻啊就层次更加丰富了。
1: Seid auch unbedingt bei weiteren Spielen dabei hier bei der Frauenbasketball-Weltmeisterschaft in Berlin. Scan the QR Code, get yourself the next ticket. Scan the QR Code und holt euch auf jeden Fall das nächste Ticket.
0: 澳大利亚队目前这个数据显示还是体现在他们内线上的优势。

不是啊，尤其区得分多了十分，板凳得分的话呢，波多黎各队反倒是更多的。现在暂停的时候，跟自己的队友们却来讲场上战术的，这是杰兰特斯。杰兰特斯一身本领，这场比赛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自己的节奏。马克贝格2015年首秀，这是在 U19 的世界杯上首秀啊，国际赛事的首秀。随队拿到了上一次女篮世界杯的铜牌。马克贝格11分7个篮板，数据上是很漂亮的，就是今天前面有一些失误球。马克贝格3分。这是从底线发起的艾弗森的横切，足球的切入，然后再去进行后续的进攻。麦基斯坦福德打得也挺辛苦的，第三节球队落后，然后呢主教练还是稳稳的让他坐在板凳席，就是还是需要第四节他更多的发力啊。加罚不进。马克贝格尔的高度优势，马克贝格尔大个子还是愿意运两步啊。回传，塔尔伯特牛角的落位，单挡换防了，进攻时间不多了，还在传，这球是一个封盖。哎，这个球啊，波多黎各队这个太可惜了，因为对手呢其实也是进攻24秒为例，自己这个球没打稳。那这一下球权又是变成了前场球权了，澳大利亚队继续来进攻，封盖，7-1，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意外的数据。澳大利亚队上一届比赛，他是所有的队伍里面封盖第二啊，场均5.2次封盖。这场比赛只冒了对手一个，反倒是波多黎各队上一次比赛，整个球队是所有球队里面盖帽倒数第二的，就是第二少的。这场比赛冒了7个。主要还是麦基封盖多呀，一个人是冒了对手3个，再有就是他们的1号，波多黎各队1号梅伦德斯冒了对手2个，此外另外2名队员各冒了1个，累计7次封盖。Substitution Australia, spielt den Wechsel bei Australien, back on court. Sitina Ayukuso.杰兰特斯还是和麦基做这个挡拆配合，杰兰特斯漂亮漂亮，这确实得分王的风采，能力真的是强，球也是好看的，主要是他这样不能够连成串啊，这个得分的分差想要去抹平也不容易。毕比那强行突破犯规，波多黎各队这一节犯规控制的不错，第四节只剩下不到一半时间了。杰兰特斯给过来，太可惜了，动作其实挺舒展的，但还是对手的这个身体接触有干扰。奥库索看来他发球线就是一个侧应啊，自己没有展示出来他的这个投篮。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今天裁判吹了太多次进攻犯规了，我觉得队员们应该心里有数，就是动作什么样的尺度是裁判能够允许的。你看这上提的时候啊，非常鼓足了劲儿去来迎这一下，裁判今天的这个吹罚尺度一定是会鸣哨的。这个有点离谱了，两队的失误数啊，两队的失误数目前加起来过40次了。澳大利亚队21次失误，波多黎各队20次失误，这样的比赛真的太少见了。画面下方给到就是一个失误数，11分的分差，3分40秒的时间。而且您看，更为离谱的是，利用失误得分其实还并不多，一边13分，一边14分。这就说明啊，这双方很多这个失误之后，对方也没有抓住机会。这球其实能看出来，这奥库索也是非常的强硬啊。奥库索，那看来在球队当中还是一个这个工兵型的角色啊，进攻上有支配球的能力，但是，进攻上只有篮下的吃饼，没见有投篮。防守的时候呢，主要还是扛住对手的大个子。9分分差，波多黎各队全场扩大防守。进入到阵地战还是守联防，阿伯特把球给上来，再给奥库索，运一步转身再起，好球。这下倒是展示了篮下的脚步啊。这个进攻跑得很漂亮，但是防守注意力也是真集中，点始终没摘出来。哎，这是一个防守犯规，两次罚篮。这麦基打到了最后时刻，倒是更加的坚决啊。这次犯规的是01年出生的亚历克斯·弗勒，目前呢是在汤斯维尔火焰队，也是一个在 WNBA 效力的队员。不好追啊，因为今天的整体双方上分的节奏都是挺慢的，这个3分钟的时间想要去别说追11分啊，就让自己就打进11分，好像都不太容易。所以我想可能咱们现在可以去讨论一下啊，这场比赛打得也挺焦灼，双方打出来也是比较同质化的这个内容啊，比较类似。那您说到底是澳大利亚队实力下降了，还是波多黎各队实力上升了呢？因为我觉得这种讨论其实还是有价值的，这毕竟是双方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的话小组赛还各有两场的。我会觉得可能兼而有之吧。先说说波多黎各队啊，波多黎各队呢，虽然说他们打的这几个核心点，上一次比赛也是这几个点，但是你能感觉到球队的这个核心的阵容不变，那就使得彼此经过了4年，默契程度其实是在提升的啊。而且球队我觉得打的也是很清晰啊，就是进攻上我怎么打，防守上怎么打，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胡乱的这种创意啊，我就打这几个点，能够打成就打成，打不成的话呢，这也是我战术本上有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波多黎各队这场比赛还是展现出来了，其实挺好的一个底子吧。这说话间，澳大利亚队又是连续的3分球，把分差拉开到16分，那比赛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只有2分钟了。回过来我们说说澳大利亚队啊，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假如说只能说这个赢波多黎各队20分，并不是不尊重波多黎各，而是从过往的比赛记录上来看，澳大利亚队应该会赢得比较轻松，但他们这场球赢得一点都不轻松啊。是澳大利亚队不够强吗？

0: 好像也不能够这样简单的判断。因为我们先说几个数据，一是澳大利亚队相对于四年前，他们平均身高矮了4厘米，这就使得他们现在就以前我们印象当中澳大利亚队把球给到大中锋，就大中锋一个人打两个都能打成，或者是大中锋有策应能力分出来外线有炮台，这套打法今天我们见得非常少。今天澳大利亚队的中锋呢，主要的还是一个策应的功能。澳大利亚队有意的提速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他的锋线他的后卫线确实动起来能力很强，不说打成这个快攻前八秒，哪怕是转换当中第二个八秒的这个时间，他们的这个攻势也是比较频繁的。我觉得能够看到针对自己的阵容澳大利亚队的打法上的变化。那具体到球员上，经验丰富的老将，您像塔尔伯特打得还是好，然后包括一上来率先得分上双的阿兰纳史密斯打得也是稳，就是基本上的几个框架能力是强的。那另外我们好像上半场比赛说了不少，说这个马格贝格尔今天失误太多呀，黄油手啊，但是您看打到现在得分也上双了，篮板球也快上双了，这个硬底子实力还是在的啊。
1: And we have a 1 minute and 15 seconds in the first game of the FIBA Women's World Cup 2020.
0: 我们之所以这场比赛会比较多的去关注澳大利亚队啊，其实也是考虑到，再说一下赛制啊，小组第一直接落位到八强，小组的二三打一个交叉的排位赛。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啊，我们现在呢是在 D 小组。D 小组的队伍分别是美国队、捷克队、意大利队和中国队，可以说死亡小组。美国队是在女篮世界当中是具备着相当强的统治地位的，美国队已经取得了11次女篮世界杯的金牌了，那么他们应该也是大概率会拿到小组第一的成绩。这样的话呢，咱们中国队无论是面对捷克队还是面对意大利队，就都需要努力的去来争胜。那如果说我们拿到了小组第二或者小组第三的成绩，去来打一个交叉排位赛的话，我们面对的就会是 C 组的第二名或者是第三名，那很大概率就会是比利时、澳大利亚、土耳其三支队伍当中的某一支。当然我们说这个篮球是圆的，今天这才小组赛第一天，还需要一天一天的来去看，但是还是要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比赛的时间跟大家来尽可能多的把信息交代的清楚一些。今天啊，北京时间晚上8:15，这是中国队在本次女篮世界杯上的首秀，我们面对的就是美国队。这次美国队派上来的阵容呢，普遍年轻，有大量第一次啊代表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队员，但是美国队呢人才的梯度建设，包括他们的这个绝对实力确实还是很出色。我们也期待一下中国队首秀能够打出自己的风采。比赛还剩下1分钟，双方的分差呢已经是还是保持在两位数啊，应该说胜负上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支波多黎各队也是不可小视啊，打法清晰明确，每个人各司其职，可能上限比较有限，但是我觉得这套打法如果让他们打出了自己的节奏，尤其我们知道这个拉丁美洲的球队就会是这样，一旦是打疯了打开了，那是按都按不住的。澳大利亚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会是土耳其队，波多黎各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会是比利时队，也都是在这场比赛结束休息一天，后天再去面对第二场球。
2: It's wide ball. Okay, you go, go. Show me the clock. 40, yeah, go. At the time, okay. 43.2 and 11 seconds in the shot clock, okay. After review, the rule on the floor is overturned to a red ball. 11 seconds in the shot clock and 43.2 in the game clock, okay? Okay.

0: We can put 43.2 and 11 seconds in the shot clock.
1: A 5-minute challenge. Coach's challenge.
2: 11 seconds.
1: But three more. Shot clock minutes.
3: 同一时间，两场比赛，另外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日本队102-97战胜了马里队，两队加起来得分199分。我们再看这场球啊，双方确实在进攻上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越打到后面越放松啊，反倒是三分球投开了。其实澳大利亚队，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们的战术素养其实挺好。这个我觉得两方面体现吧，一是他们暂停之后进攻效率特别高，另外一个就是当他们不再说较劲，不在这跑着打，稳住节奏之后，整体的效率也上来了。中场哨响，双方的比分定格到了70-54。这是澳大利亚队和波多黎各队小组赛的第一场球，双方的主教练握手致意，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幅超市里远近一体。

0: 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2027年的世界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日本队和伊朗队的铜牌战的转播。这场铜牌战将由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一上来日本队先打一攻，
6: 日本队自由人一传直接得分。
8: 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反轮啊，接应二传和主攻在第一板的一次攻当中不换位。
7: 伊朗队在半决赛0-3输给了中国队，而日本队是1-3不敌泰国队。18号阿拉赫的吊球，
8: 这球确实有点上网了啊，但是攻守处理的还是很不错的。
7: 他发球失误，这场比赛是要看日本队在输掉了半决赛之后，整个队伍如何来调整情绪、调整心态。
8: 因为还是要拼啊，拼了之后第三名还是要进世界杯的。
7: 对，另外就是也是能不能够站上今年亚锦赛的领奖台。
8: 是，像我们说的第三名和第四名区别还是很大的。
7: 没错，来回球给到和田由纪子，日本队拦网出界。
8: 这几分球打过之后呢，我认为伊朗队应该说赛前的准备的针对性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你看伊朗队在防日本队的吊球上两个球都抓起来了，就说明他在由重转为轻吊的这种移动上和意识上啊判断上已经是非常准确了。
7: 和田由纪子在2号位的进攻，日本队还是全主力出战啊，主攻是4号石川真佑和5号佐藤舒乃，副攻位置上今天没有上半决赛表现不太理想的11号山田二千华，而是用13号山口真纪来搭档3号岛村春世，自由人是12号福留惠美，自由人是关菜二传是关菜菜四。

0: 上擂。
1: 强大的进攻，日本队的完爆护国。
2: 伊朗队十六号艾达主攻，和他打对角的是十五号哈利里。打手了，佐藤舒乃半决赛表现的不太理想，哎，这个探头没有效果，
3: 该打的球啊没打下去。
2: 防守质量比较高，球传的有点近网了。
3: 伊朗队确实阵地是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没错。对，昨天中国队的队员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伊朗队在进攻方面包括在防守方面还是给了中国队一些压力。
3: 对，打伊朗队现在来看，就是你如果跟对手形成多板的情况下，你必须在进攻的节奏上和最后进攻这一下要有变化啊！如果一般性的打，现在是看来是打不死伊朗队。伊朗队在跟印尼队争淘汰赛的时候，他用的是二号的主攻啊，那他现在他半决赛跟中国队打的时候就用了十六号的主攻。那么用了十六号主攻艾达之后呢，我觉得他的弱轮相对来讲就减轻了一些了啊，压力减轻好多。
2: 因为他也是打着打着觉得曼苏里这点的进攻实在是有点吃力，
3: 是，
2: 所以增加了主攻这边的进攻火力啊和网口高度。他这个十五号主攻手哈利利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
3: 对，
2: 快攻，伊朗队今天打得不理想，
3: 球还是稍稍有点低啊，攻守光抢快了，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还是低了，但保护得不错。
2: 日本队传得太开网。两点攻，伊朗队篮网出界，
1: 上路和日本的较量，最后日本队造了对手的篮网出界。
3: 日本队一个是篮网的高度有限，再有我们看他篮网也是跳的稍稍有点早，所以你看他现在破坏性篮网的量还比较大。
2: 二传手观菜菜四，一个破坏性篮网，哦，空门了，伊朗队后排防起来。
3: 你看伊朗队阵地是防重球的阵型啊，摆得非常好。所以你看他好多球打到手上的球，他控制的也不错。
2: 不知道这个日本队有没有做好对方在防守上会有这么好表现的准备啊？刚才这个球网口上也没有直接这个形成拦网。

0: 又是半空投啊，
1: 对，打不死，
0: 打不死对手。
1: 石川真佑打手出界。
0: 现在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你不管是创造出了空门一对一啊，你进攻人这一下手上必须要有变化啊，你一般性的打，你看现在打不死伊朗队。
1: 这次亚锦赛感觉日本队整体在进攻方面打得并不是很理想。
0: 我觉得整个的队员的状态一般啊，尤其是感觉整个的集体的这个状态不是一个高点。和田由纪子这个球下的就是速度是比较快的啊，抽打这一下的速度快了之后，也是防守队员虽然卡住位了，但是不是非常好防。

0: 这次亚锦赛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其实日本队算这种跳发球比较多的一支队伍了，队伍也是想增强这个整体发球的威胁，但是从实际上的感受上来看，并没有让日本队的整体发球威胁增大很多。
1: 总感觉队员在跳发的时候整个的力量没有集中在球上。
0: 嗯，
1: 跳发球尤其是大力球，如果你发不出力量的情况下，对方的接应传的人是非常好接的。
0: 还有就是日本队还是受身高的影响比较大，他毕竟高度不高，所以他的跳发球的威胁相较于那些欧美的那种强力选手来讲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所以日本队还是需要啊，在抢速度的过程当中啊，最后这一下的击球的力量要全部到使到最后这一个点上。
0: 一对一，佐藤舒乃。

0: 伊朗队无功，看看日本队的反击。哇，这个自由人其实这两个球防得挺漂亮的。一号是内格尔，艾达拐直线失误。伊朗队在亚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七名，所以这支队伍在天津已经是创造了亚锦赛的最好成绩啊，进入到了四强。那对于一支呈上升势头的队伍来讲，他们肯定更加渴望更大的国际舞台。
1: 防得真好，
0: 取位非常准确。哦，好保护。
1: 现在也是日本队的两点攻。
0: 岛村春士刚才打了一个二号位的强攻，最后伊朗队是一个轻搓搓心儿。
1: 现在我们看伊朗队根本就不怕日本队的进攻啊，所以在整个来回球过程当中，日本队现在占不到优势。

0: 打手变线。现在这支伊朗队只能说他球员的条件还不错，然后具备了一些进攻的能力，但是跟顶级的队伍相比，他的强攻并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球队还是需要再细化。目前这个比赛里边还是自失的控制要稍微差一点。
1: 对，就是整体的大框架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是从细的角度上来讲，确实他跟世界强队来比差距还是很大的。首先你看他在主攻线上，虽然我们说十五号这一点的高度还可以，对吧？但是他的对角线的这一个高度上和实力上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0: 对。山田千华上，16-14，日本队领先两分。
1: 这段时间伊朗队的一传也不是很理想。
0: 轻打直线过渡，再给哈利里，连续被拦。
1: 现在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这几轮球还是利用了冲发球，然后来迫使了对方的心态的起伏。你看伊朗队现在一个是自失多，再一个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还是有点吃力。
0: 日本队这13号副攻手山口真纪的拦网还可以。当然这次亚锦赛我觉得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日本队的二传手观赛赛四的起伏，对于这样的一支队伍来讲，二传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二传的传背球的思路非常的重要，这个都可能需要在这次亚锦赛之后把这个课题给到观赛赛四。
1: 是，尤其像亚洲的队伍，你要打这种细腻的技战术的配合，二传的节奏和二传传球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0: 这球传得不错。
1: 今天伊朗队的快攻的配合上啊，还是差了一点。二传给的球并不是非常的舒服。这两个球，观赛赛四翻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是给四号位石川真佑的平拉开啊，再有就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翻的这个后三。
0: 感觉其实观赛赛四的技术还可以，但是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关键比赛，可能受心态的影响，他出手不会那么的果断。然后比如说传球球传得比较慢，然后自己出手的时候一犹豫，可能这就不是日本队擅长的一种节奏，
1: 是
0: 攻守打起来就会比较吃力。好球，这球日本队的二传跑得很快，没有形成进攻，看伊朗队被飞。
1: 今天伊朗队的副攻没怎么打出来。
0: 对，有效拦网，网口的限制还是不错，
1: 就这一点攻了。
0: 哈利里打手出界，这个来回球还是很精彩的，
1: 打来打去啊，还是伊朗队主要还是要看他的两个边攻的主要的进攻人。

0: 其实刚好后边应该是鹰眼的系统，所以主裁也是在和这个回放系统里边在进行确认啊。日本队的这个挑战没有被同意，对，没有同意这个挑战啊，没有这个回放。昨天由纪子在半决赛表现也不理想，所以赛后在输给了泰国队之后也留下了这种遗憾的泪水，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
1: 确实也是，和田由纪子也是日本队的主要进攻核心。
0: 这昨天也就石川真佑打得还可以。慢足里上，替补发球。
1: 日本队其实这批人的技术啊，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扎实啊，跟老一批的队员比，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0: 其实给我个人的一个感受，现在的这支日本队他在追求身体能力，虽然他没有高起来，但是在这样身高的基础之上他们在追求身体，所以在技术上这个技巧上我觉得他不如以前的日本队，但日本队的主要特点还是在于一些小技巧上，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
1: 其实我觉得亚洲的球队尤其像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队伍还是不能把特点丢掉。
0: 对，
1: 你看韩国队他有一段时间队员的条件身高都不错，对吧，但是在力量上差了好多，在技术的环节上差了好多，一下子这支队伍的成绩就下滑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你追求力量和高度的同时，你就忽略了你的一些小技术的这种训练啊，往往你就丢失了你的特点。
0: 对，哇，伊朗队再追一分，20-21。
1: 今天你看伊朗队他在丢分的那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自失偏多了一些啊。那么这一段时间他慢慢的找回来节奏之后，他的整个的篮和防的节奏找回之后，他的攻其实我觉得还是提升上来了。
0: 佐藤舜乃打手出界，北川炫音站来替补发球。
1: 还是利用抽发球，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日本队能够把比分这个反超领先，主要还是靠发球啊，打乱了伊朗队的某几个轮次。
0: 可见尤纪子二号位强攻帮助日本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终于配上了一个快攻，扎克拉打了一个背快，
1: 伊朗队的快攻也比较丰富啊。

0: 看前快、背快、背飞都有。
1: 发球没有过网，25-21，日本队是拿下了第一局。
2: 25-21，先下一城，直接休息。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5: 草本炖饮来一罐，
1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双方的第二局。上来，日本队就抓了一个拦网。
0: 对，为什么这一轮要两点开轮呢？又是艾达在前排的，就两点攻，这并不是一个强轮。
1: 他应该是打完这次一次攻之后，他二传又下去了吗？
0: 但是一上来打一攻，他这一下子就卡轮了。
1: 嗯。吊球得分了。
19: 广进的青岛得分，莫伟一个。
1: 现在沙布纳姆到后排了，伊朗队前排三点攻。
0: 和田由纪子慢慢的进攻的速度打出来了。
1: 对。
0: 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我觉得和田由纪子这一点的攻还是很重要的。相对来讲，石川真佑和和田由纪子应该是日本队的主要的进攻人了啊。佐藤舒乃在进攻的。

0: 掌握的稳定性上还是差一点。
1: 其实我刚才看和田优纪子在二号位这个速度，半决赛的时候日本队像这种速率的进攻打不出来，然后他很多球你看似形成一对一，球扣得比较重，但是像这种速度我觉得对日本队还是说是匀速，日本队是必须打得更快，那就是二传的加速和攻守最后出手的速度，他才有可能把这个进攻的成功率给提升上来。
0: 是，所以二传啊，就是临场的这种发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组织战术，再有就是你传球的质量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作为观众上来讲，不管是你在场边看还是在电视上看，你都感受不到你场上这个二传传出来球的这个质量啊，因为你不是打的人，所以很多你看似攻守没打死，其实是二传给的球太软了。
1: 没错，这个尤其是亚洲的队伍，扫位吊球，哎，这个球界外了。
0: 日本队还是要控制好自失，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伊朗队他有送分的这个机会啊，但是作为日本队来讲还是要做得更细腻。手上感觉还是非常好，到手球就能起高啊，这球应该是连击了，
1: 看了持球，在保护的时候持球了，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保护，但是携带时间太长了。
0: 好球，
1: 空门。
0: 岛村村是跑的这个背飞啊，有点背错的感觉啊。
1: 对，
0: 跑到这个背快的位置顿一下再跑啊，节奏上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变化的。
1: 这也说明他跑得快，
0: 是，脚下灵活。这个进攻的转换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球没有控制好。
1: 第二局上来，日本队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局要好一些。现在要看伊朗队的伊斯空能不能够顶得住。
0: 海人后宫，但现在佐藤舒乃应该说后宫要比前宫打得要好一点，后宫相对来讲我觉得面宽一点，所以他在看拦网手和打的这个线路分化来比较清晰。
1: 8-4，日本队开局领先四分。
0: 伊朗队的队员啊，还是有一定的滞空，你看他跳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对于矮个子队员的拦网，尽量的还是要慢跳一点。这球应该说石川真佑抢的还是不错的啊。
1: 中线伊朗队防的不错，三位进攻。 15号哈利里。
0: 哈利里正好对上了关菜菜四，所以在这个进攻点上他的选择会更丰富一些。
1: 嗯，那就是抄手了。
0: 对，你看关菜菜四好多拦网他都是手躺着的，所以他好多有些球都窝果了。
1: 嗯，
0: 还是高度不够。
1: 日本队这一局的主攻从把边这边打的很多，
0: 他这个球拉的还是很到标志杆啊，所以他们选择直线抢速度这一点抢的还比较快。
1: 打手了，
0: 这一局应该说伊朗队的二传给他们的接应埃拉赫的球量稍微多了一些啊。
1: 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这个日本队岛村春士的这个对角，现在感觉不管是谁都和这个关键赛是配不上，他这个对角复攻的能力确实也欠缺了一些。嗯，
1: 就是尤其在进攻配不上的情况下，对于复攻上来讲，你的拦网还是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嗯，
0: 打手出界，
1: 现在感觉伊朗队不像第一局在进攻端啊打的是比较冲的，现在感觉在攻上有点打不动日本队。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日本队对伊朗队的发球的这种攻击也不是特别的强势。嗯，谢谢。伊朗队的自失控制的也比较好，主要还是主动拿分的能力下降了一些。
0: 然后日本队这边的攻打的比第一局要顺。
1: 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快攻球打后区的落点，应该说对防守队员来讲是无能为力了。嗯，这慢动作来看还是球有点矮啊，攻手总是在蜷着扣的。
0: 伊朗队换上了曼祖里，主攻做出调整，上来就给佐藤舒乃，这个球被拦了。
1: 佐藤舒乃前排进攻，我觉得过网点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被拦的球很多。
0: 伊朗队终于是过去了这一轮。

0: Kyushin, Japan. Number 13 is in place number 11. Yamada Nishika.好，一传非常好。艾拉赫。
1: 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讲，艾拉克的这一点啊，二传还是要多调动调动。他虽然在连续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没有一板攻的成功率也没有太高啊，但是他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艾拉赫已经拿到十分了，得分上双。
2: 发球得分，
0: 雷哈内。哦，球发得很平很冲。
1: 嗯，正好还发自由人这个点啊。
0: 嗯，日本的双二郎网得分。这一记发球直接得分，直接让日本队再次将比分拉开了。
1: 这球是侧旋过来的，
0: 他其实对着五号位，最后通过手腕发向了一号位，
1: 侧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和田由纪子小臂还是很好用，
0: 对，
1: 小臂甩的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
0: 就我之前看到了日本队以前那个接应林琴奈的一个采访，就林琴奈他现在的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是主动退出了国家队，他觉得看到和田由纪子打了一场国际比赛之后，觉得日本队需要这样的强攻球员，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能帮助日本队的并不是很多了，所以他就退出去了。其实日本队还是想在打法上更加国际一些。
1: 其实他现在的这个打法也很接近国际，他的主要的进攻，你像和田由纪子接应二传这一点也是他的主要的进攻人，对吧？
0: 对，
1: 好多的二点的球，然后甚至是在关键时候的这种硬突破，给和田由纪子的球的量还是很大的。

0: substitution, Hero. Number 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5, Fatemi Hamidi.
1: 好，伊朗队稍微反击，球没有立起来。
2: 现在日本队已经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主动的节奏啊。
1: 对，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即便是像日本队和泰国队这种特别能防的队伍，他们自信心的来源也全部都是在进攻上。
2: 是，
1: 他一旦他进攻打顺了，你看他这个第二局的这个比分就很悬殊。
2: 对，
1: 从来不会有一支队伍说我通过这个防守在比赛当中去建立信心。
2: 所以想成为强队还是在有功啊。
1: 对，
2: 主动拿分的能力还是得强。
0: 三号得分 Zebra Karibi。

0: 第二点的起速非常快，这一轮也是日本队的一个两点攻。
1: 伊朗队防得不错，日本队拦网出界。
0: 你看伊朗队在防日本队的一些球，甚至是他跟中国队打的时候，他一个是防守的包围圈缩得很小，再一个他不怕球。
1: 对，这支队伍可能现在缺一些串联。
0: 他们肯定也知道他们第二次调的这个能力稍微弱了一些，你看他们在赛前的准备活动也是对手都在练三人防调啊，这种防守，而他们是在练这种调整的球啊，每个人都是在练这种传球的调整球。
1: 球扣得很飘，塞塔耶什。
0: 伊朗队两点换三点，这个替补的金二传上来之后，整个的进攻的能力也不弱。
1: 2007年出生的，身高1米89、他其实这两个精英都挺年轻的。
0: 是。
1: 伊朗队有效拦网，进攻光点太低，被日本队给直接拦死了。

0: 现在伊朗队如果二传跟复工的这个配合能够更好一点的话，这比赛可能会打得更加的激烈。
1: 对，
0: 但是恰恰今天这个复工就配不上，
1: 这也是就是临场的这种的状态了。你看前面我们解说伊朗队的时候，伊朗队的复工打得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打上这一板掷地有声的也很重。
0: 挑战触网，日本队请求在回合球当中这个挑战啊，对手触网捞球的时候触网了，这分属于日本队。日本队反击的机会，给和田由纪子。伊朗队将球拦回，开往轻打。
1: 这个和田由纪子这个球调整的还不错啊，球不舒服啊，但是处理的还很好。
0: 下篮网，
1: 还是给这边。
0: 打下去了，25-16，日本队拿下第二局，在这场铜牌战当中，目前2-0领先伊朗队。
2: 第二局，日本队25。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

0: 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鱼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鱼。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将是伊朗队退无可退的一局啊，双方的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伊朗队来发球，保护的不错，给阿拉赫打手变线，日本队没有防起来。
1: 一上来还是三点攻在前排，相对来讲能好一点啊。那伊朗队第二局一上来两点攻在前排，上来就卡了两分。
0: 嗯，这两次发球效果都不错，伊朗队再反击，快攻。四号是苏迪，伊朗队在副攻线上做出了人员调整。35岁的老将。哦，这球防在界内。
1: 这球也是石川真佑判断失误，因为人已经到了。
0: 伊朗队开局不错啊，3-0。
1: 对，其实伊朗队的发球，你看他整体还是追求的是速度和力量。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要被提出挑战，挑战这位本方会

主裁判的是伊朗队过网击球啊。也过网击球了，干扰传球了。

0: 再发到石川真佑这儿。
1: 现在感觉伊朗队发球在找点，发一号位之后可能篮防日本队的四号位会更多一些。
0: 对，你看他自由人在一号位，他也往这儿发。
1: 对，篮网出界了。

0: 平下手还是很快啊。
1: 是不是因为核电游记子上一局在二号位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伊朗队马上开始去发一号位，限制核电游记子在二号位的出手。
0: 其实你看，在第二局，伊朗队发球得的那两分也是发一号位，自由人在那接。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往那个区域来发，想是不是上球二传能别扭一点。那么在发的过程当中，他追求着速度。他现在的球量大部分都是在一号位。
1: 对，球扣飘了。
0: 这个自失的控制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讲是一个问题啊！伊朗队一定，尤其是在打得顺的情况下，一定要控制好自失。
1: 这是一个到位球，复工的快攻被拦了。
0: 伊朗队今天换哪个复工上来打的都不是很顺。
1: 其实日本队追分追得很快。
0: 我觉得日本队今天打伊朗队除了第一局上来有点焦灼之外，剩下的他的心打得还是很定的啊，不管他领先还是落后，打得还是很有章法。
1: 主裁判打手出界，
0: 保存孙氏还是老队员，网口球的经验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十一分。嗯，这是轻打，日本队的防守整个都拉出去了。

0: 就有界外嫌疑啊。
1: 石川真佑不敢放。
0: 对，
1: 其实这个球石川真佑应该让给后面的自由人来上。
0: 对，
1: 因为球比较高啊，他余光应该能看到自由人。
0: 从开局领先啊，到现在被日本队争成9-9。
1: 今天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和田游纪子在进攻端还是打开了。
0: 嗯。日本队拦网触网，
1: 日本队也是啊，有攻然后又有拦，整个在网口还是给了伊朗队一定的压力。
0: 日本队反超，又拦一个，
1: 十三号的拦网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拦暴露性强攻，还是能压得住的。
0: 嗯。

0: 传接得太上网了。
1: 拦截外了。
0: 其实这一局是日本队在一传上起伏最大的一局，伊朗队也是因为上一局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很高，所以整支队伍在没有退路的一局开始全力的来冲发球。这球自由人上的还不错，
1: 对，连续的给二号位。
0: 平打打手出界，
1: 这球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啊，拉高点平打。
0: 日本队攻不下去啊，出现了卡伦。
1: 好在到现在是三点攻啊，和田游纪子这边还是能下球的。
0: 这个线切得够斜的，特别浅。

0: 前排重新换上雷哈内，
1: 所以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接好遗传，对吧？你的遗传接好之后，你的快攻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尤其是两边进攻吃力的时候，
1: 对，快攻一打出来，一下子就把两边的进攻的压力减轻了一些。
0: 哈利利主动吊球很聪明，
1: 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伊朗队的慢慢的攻的这种能力提高上来了，他在低迷的那段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你还是要跟对手僵持住。
0: 岛村春是连打了两个，
1: 变得也是很快，他确实是在背快的位置上，他虽然没有错，但是他跑到背快位置上，然后再往背飞位置上跑，
0: 对，他往前面钻了一下，
1: 对，这个脚步还是有一个掩护的。我觉得日本队现在这个自由人跟老的自由人比，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是差一大块，技术的掌握。
0: 这次给岛村春是被拦了。发了一个弹网，拉开到四号位张真佑直线。
1: 这个时候日本队如果想反超的话，必须要把细节做好，因为我们看这一段时间伊朗队的攻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也比较有信心。那日本队的攻虽然也不差，但是因为你落后啊，所以你看看在细节的方面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一点。
0: 伊朗队这一局应该吊球拿到了三四分了。
1: 其实你看前面伊朗队的快攻也没有打几个成功的啊，所以对于日本队的队员，这他临场的应变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快，对吧？你真的是打到了那这种掷地有声的快攻，你也防不起来，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乱球。
2: 四号位的强打，来自队长石川真佑给信号网漫游。
1: 现在日本队好在一点，就是石川真佑和和田游纪子的进攻还比较稳定。
0: 有反击机会，
1: 两人现在又都在前排啊，算是一个强轮。
0: 哇，艾达的直线进攻非常果断，日本队吊球。
1: 这个时候对于伊朗队来讲有点打紧张了啊，本身三点攻啊，又是进攻重点人在前排，马上调配了啊。

0: 给抢点，进攻没有威胁。其实伊朗队的篮防真的不差，
1: 对，但是他还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细节，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他的这个细节把控的不理想啊，不是很好。
0: 仔细回忆一下，在小组赛的时候，对于日本队和泰国队，包括我们中国队来讲，你要不丢一局，这其实对于真正打比赛的运动员来讲，是一种无形当中的压力。
1: 对，
0: 你肯定会紧，并且对手全部都是遭遇战。你像伊朗队这种一上来进攻攻的又比较凶的，你肯定会在临场有一些紧张的情绪。
1: 是，你要说不紧张，肯定是假。
0: 对。二十一平。伊朗队是想全力咬下一局啊。日本队换人发球，北川炫音，打下去了，打手出界。还是垫给自己的强点，球有点短啊！一个轻打，非常有经验。
1: 出现机会了，
0: 哇，伊朗队双人拦网得分。
1: 伊朗队现在也是两点换三点啊，那日本队他现在是一个弱轮，对吧？两点攻又是佐藤舒乃在前排，
0: 这一分很关键，
1: 看他怎么打了。
0: 一传半到位给佐藤舒乃，伊朗队这球没有上好，错失了一次机会。23-23，哦，整个人过来了，很危险。23平，看看这一分到底是伊朗队的局点还是日本队的赛点。佐藤舒乃发球，这球还可以。二号位进攻打下去了，塞塔耶什，伊朗队的局点。
1: 对，他这两个进二传，不管用谁上来进攻，我觉得特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一定的攻击力。所以其实对于日本队这边的二号位的拦网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0: 曼祖里发球还不错，球发的有点保守，日本队的一传没有接好，掉球。

0: 再垫给石川真佑，石川真佑在四号位扣球失误，但是主教练提出来要挑战。
1: 刚才是一传有点上网，然后关特赛斯在网口上抢了一下，就是这颗球日本队提出了挑战啊。
2: 哦啊，还真是
1: 挑战成功了啊，对手确实碰到球了。
0: 哈哈，这样的话比赛继续，等于这个挑战让日本队挽救了这个局点。
2: 所以细节，伊朗队其实还是在细节上略显得粗了一些。
1: 嗯，不知道伊朗队这边会不会有起伏。岛村春士的发球，一传不太敢接，这次不太敢伸过来了。
0: 现在日本队的赛点来了，25-24。
3: 日本队的重返点。
2: 伊朗队其实在前面的一个球就是有机会。就是撑旗。
1: 嗯，有下篮网。
2: 有了。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26-24。这一局最后还是挺戏剧的。原本伊朗队感觉都是有机会去拿下这一局的，然后日本队那个挑战。这样的话，这场铜牌战啊，日本队是3-0战胜了伊朗队。今年的亚锦赛，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三，伊朗队是获得了第四。那日本队就拿到了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各位观众，这次的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急，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17: 我想减掉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2: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6: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嗯，半决赛呢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啊，

0: 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三个冠军两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
1: 嗯，
0: 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
0: 嗯
1: 啊，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的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局制。
0: 嗯、对，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就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的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啊。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了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托克的，也很懂斯托克啊。
1: 8。81。

0: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苔是139。
1: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0: 嗯，
1: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2: 97

0: 麦克塞比，本次中国金牌赛的第5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的表现。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111。113。116。
1: 斯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2: 嗯，
1: 那下面单杆138分，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公开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而萨坎姆实际上他这个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萨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2: 对，
1: 桑坎姆尼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2: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2: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2: 看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0: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他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34.
1: Thirty-five。嗯，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啊，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马上就可以超分。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本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free.
0: 单杆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减掉啤酒肚，
1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16: 对，
1: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16: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1: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桑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
16: 啊。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1: 对。
16: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1: 没犯任何错误。
16: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1: 对，
16: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1: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16: 对，
1: 好的。
2: 11。
16: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哎，
2: 你不上看 eleven，
16: 手架别扭啊。
1: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16: 对，
2: 哇，
16: 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1: 哎，
16: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
1: 嗯，
16: 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1: 对。嗯，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16: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1: 啊。
16: 看一眼啊。嗯，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得多近了啊。
1: 对。因为
16: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1: 嗯。
2: 8 9，
1: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
16: 好像
1: 不在，
16: 好像不是，
1: 对吧？
16: 嗯，
1: 好像不是在点位。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0: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0: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0: 嗯。

0: Masabi,
1: 25.
2: Tongyang. 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3: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坎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虎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1: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

0: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1: 对，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啊，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
2: 好
0: 球，好
2: 球，
0: 嗯
1: ，17。

0: 24。
1: 25。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0: 是。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我说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0: 分红球。
1: 54。
0: 抹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后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三杆71分，
1: 先就 one and play。
0: 桑卡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错，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1: 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役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嗯，

0: 60。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1: 24，嗯，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嗯，退下来叫到黑球。
2: 25，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巴塞比 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
1: 嗯，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0: 配置，
1: 然后点后斯诺，嗯
0: ，nine，
1: 而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桑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17.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面这一颗了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我想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啊。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哎，
0: 这
1: 还是没到，
0: 就是这么巧
1: 啊，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颗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啊，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啊，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他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嗯，
1: 熬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
1: 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轻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
1: 还好
0: 没有自由球。
2: 马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不，这个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嚯！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five.

0: 萨卡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三和五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去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啊，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熊。哦，这球啊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是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0: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7. Eight.

0: 这个黑球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
0: 有，
1: 啊，
0: 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塞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2: 那你是去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配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
2: nine，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sixteen。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嗯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嗯。
0: 这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拍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呵，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

6. Seven.

0: 白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也是尝试的连打带防啊。
1: 对，
0: 我打进的话，这个中球就可以衔接上了。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
1: 嗯，
0: 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秀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
1: 对。
0: 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

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常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是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也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那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3: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0: 27。
1: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2: 所以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1: 对。
2: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1: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2: 对，有点远了。
1: 嗯。也有点紧张感了啊！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嗯，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嗯，中带。
0: 36，
1: 看看粉球吧。
2: 嗯，
1: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2: 对，手也有点发软。
1: 嗯，这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里要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2: 对
1: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0: 42，
2: 超分红球。打进。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1: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2: 嗯。
1: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2: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1: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2: 嗯，
1: 哎，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2: 是，
1: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2: 有没有？
1: 嗯，好球。
2: 那，
1: 哎，
2: 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4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啊，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嗯，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2: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2: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
1: 嗯，
2: 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2: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4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诺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么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哇，大哥好厉害，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1: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13: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的比赛对决啊。现在画面已经给到的是决赛的登场仪式，我们首先看到了，这应该说是在三人篮球世界当中的一支劲旅，也是以这个巴黎奥运会啊奥运冠军队作为班底的阿姆斯特丹队。本站比赛阿姆斯特丹队派上来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尔伯特斯、德里耶森、沃西德荣还有范德霍斯特。那最后登场的这个沃西德荣，其实大家看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风格您大概就能够想象出他的打法来。这是一个非常个人能力极强、身体素质也出色，并且打球特别自信的队员，经常上演这个绝境翻盘的戏码，包括像在奥运会，这应该说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了。那么阿姆斯特丹队的对手呢是德国波恩队啊，德国波恩队的四名选手分别是阿耶格曼、三号贝卡梅、四号杰斯曼因以及乔万诺维奇。世界巡回赛呢，总之还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虽然说这些队员们在国家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啊，本次比赛在世界巡回赛当中都是加入到各个的俱乐部当中。这次德布勒森站也是2026赛季的第10站，今天总共算上总决赛有18站赛事，这已经算赛事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那么波恩站啊，杀入到决赛这个过程其实要比阿姆斯特丹多打了2场球啊，因为呢波恩站本站比赛虽然说从种子顺位来讲是第7顺位，但是根据赛事规则他们需要打最开始的这个正赛之前的资格赛。6支队伍分成 AB 两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打单循环，小组第一进入到正赛，和其他的10支队伍构成12个正赛球队，再然后啊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来。阿姆斯特丹队呢是 D 组的头名，2场比赛啊悉数获得21分，再然后在淘汰赛当中也展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夸张的火力，8进4，22分，半决赛22分，再然后呢就是决赛了，每一场比赛都是达到了至少21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率先发起进攻的这是身着红色球衣的阿姆斯特丹，他们的对手呢是波恩队。以我们对这支阿姆斯特丹队的了解啊，他们肯定还是以自己的进攻为主的，并不是一个说立足于防守然后等待对手体能下降之后来去打反击这种风格。从整体的速度上来说，那还是阿姆斯特丹队会更占优，但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壮程度，其实大家肉眼可见波恩队的队员啊，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求实的。刚才沃西德荣的一次犯规送阿耶格曼站上罚球线。画面左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板，两队的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右侧的两组数字啊，白底黑字的这个是分数，灰底黑字的这是犯规数。沃西德荣个人能力造成了杀伤。沃西德荣呢这个赛季也是换了一个发型，之前头发挺长的，现在是剪了一个寸头。 开局32秒钟，两队完成了第一次得分，来自于罚球线上。

所以他们还是愿意把球打到篮下一些。阿姆斯特丹这边打法就是特别的，哎，沃西德荣这边，刚才倒在地上啊，这个缓了一下，这一下呢就使得波恩队得到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啊。刚才三号贝卡梅扣篮得手。三人球的比赛规则其实也比较明确啊，从篮球的技术上来说，这个和五人篮球是一样的，那么规则上的话呢还是有差别。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或者时间用尽的时候啊，得分多那一队就获胜。比赛行进的过程呢，就是进攻回合是一回合12秒钟，球权完成转换啊，这个进攻计时钟就开始倒计时了。另外这个大弧外，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三分线外啊，在三人篮球当中是2分线，两分线以内呢全都是得一分。另外对于比赛会带来比较深刻影响的是犯规上的一个规则设置，前面的6次犯规啊，怎么犯规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就罚篮，普通的犯规的话呢就重新发球，一旦犯规数达到了7次、8次、9次啊，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达到了这个总犯规数的7次、8次、9次，那么被犯规的一方就要去罚2个球，如果要是犯规数积累到10次或更多，那就是2次罚篮加球权，这个等于是三人篮球赛场上的处以极刑。哇，这就是沃西德荣的风格，逼他逼得越狠啊，他这个求胜的意志就越强烈。哇，这球有效吗？贝卡梅这小伙子身高也是2米左右，2米出头，提前犯规发球。发球的规则是这样的，防守方，大家看，裁判把球给到防守方，防守方把球给到进攻方，然后就可以立刻发起抢断。沃西德荣是还是经验丰富，刚才发完球之后立刻去下手刀球，但是裁判这个球也是警告了一下。贝卡梅这个处理呢稍有草率啊，以他这个身高其实可以带着一些前倾做这个对抗。波恩队打的还是相当的有章法的，不光是一味的往里面冲，转换段也能抓得住。哇，这球我觉得防守做得相当好，本身有身材的优势，没有失位，刚才这个球纯粹就是阿尔伯特斯的个人能力了。这就是范德霍斯特啊，范德霍斯特也是这么多年啊荷兰的三人篮球里面功勋队员，也是核心队员，虽然现在呢进攻的第一核心是沃西德荣，但是范德霍斯特其实经常在场上他要扮演多个角色。阿耶格曼，哇，自投自抢，还是利用自己身高上的优势。波恩队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他们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挡拆啊、无球切入之类的配合，但是呢就是要充分的相信持球人，空间拉开，然后靠一个人来去单打对方的这个对位点，作风上也是相当硬朗。这个球德利耶森想要去跟裁判争夺一个能不能吹罚一个2分的投篮犯规，暂停啊，比赛进入到7分钟和4分钟以内的第一个死球将会自动进入到官方暂停，除此之外两队还各有一次主动的暂停机会。比赛挺好看的，两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呢都打出了一样的效果，得分一样，犯规数也一样。沃西德荣，快速转换，低位，这个力量上有优势，

阿姆斯特丹队的德利耶森，身材上其实刚才不算太吃亏，但是这个体重上差出来将近10公斤，这个纯靠力量是确实扛不住啊。阿姆这边现在是5次犯规了，他们也需要留神一下自己的犯规数了。杰斯曼因1次罚篮罚进啊。吃谎了，贝卡梅哎还是比较年轻，要反打一个，哨响响得慢了一点，沃西德荣这已经是错位了，大家看差出来一头的身高啊。那现在对于阿姆斯特丹队来说就挺被动了，因为沃西德荣呢是一定要用的，要用他的进攻，但是啊他的这个身材会被对方波恩队抓着打，那如果要是再换到这种大打小，那波恩只要是强打，我觉得阿姆不一定敢犯规，因为一旦犯规就是两个罚篮，得不偿失啊。另外大打小如果在篮下的犯规，极有可能这一球打进并且再罚篮，而且三十篮球的规则啊，就是比如说第7次的这种防守犯规，这个球打进了拿1分，加罚可不是罚一球，是加罚2球啊。沃西德荣坚决把球给到篮下，但这球给的有点急啊！沃西德荣也是足够的机警，手臂缠绕。波恩队的球队第5次犯规，刚才这球能看到是波恩队的乔安诺维奇没有做好卡位啊。乔安诺维奇好球，突破上来。乔安诺维奇是一位来自于塞尔维亚的队员，就像我们说的，虽然您能看到这个画面左下给出了两支球队所属的国家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赛事啊，并不是以队员的国籍作为参赛依据的。挡拆换给到范德霍斯特，范德霍斯特后场球，两个人经验太丰富了，挡拆之后范德霍斯特往下倚着，乔安诺维奇呢一边是对抗，一边的话又不让对方能控制好重心，结果这球范德霍斯特上反篮，位置不错啊，但是手上已经找不到篮板的角度了，扛范德霍斯特再扛一拧，哦，这样来看范德霍斯特这场比赛手感倒是一般啊，刚才技术上没有问题。进攻12秒为例，弧顶裁判给的手势是这个，挑战了，挑战了。刚才的情况是波恩队的球权，他们的第一次出手被对方封盖，然后呢再起2次进攻，球打进，但是在打进之前12秒到时了。波恩队现在挑战的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的这次投篮啊，对手虽然说有封盖，但是他们的球应该还是碰到了篮筐，只要这个球碰到了篮筐，那么进攻计时中呢就应该去刷新，所以他们的2次进攻就是在有效的进攻时间内的，那应该是1分有效啊。目前9-7，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相当清楚。那么这一分应该是加上的，应该是加上的，10-7。这是一个小插曲，其实对于比赛倒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双方现在还是比较焦灼，但是话一分怎么说啊，2分的分差很接近，一回合能追平，要是3分的分差的话呢，阿姆斯特丹啊进攻上必须得能够

跟上对方的节奏，分差一旦再拉开啊，到了四分五分的话可就不好追了。挑战成功了，一分是有效的，10-7。那么镜头给到湖顶的裁判啊，刚才这也算是一次误判吧，第一时间他给的12秒为例了。哎，这个球啊是一次防守犯规，那么阿姆就将站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范德霍斯特，打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双方对于冲击对手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啊，因为现在呢造对方一个防守犯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反过来说，对于防守的一方一定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尺度。三人篮球总的来说裁判还是鼓励身体的对抗的，但是你说这个下压的动作或者是腿绊啊，这些裁判抓的就会特别严。这个球就是我们说的鼓励对抗啊，裁判并没有吹前面的这一次对抗，但是前面我们应该看到德利耶森被对方撞了一下，杰斯曼因来看，哎，你看这下落的时候，好在啊，好在不是胳膊肘，这肘尖啊，这个是大臂打到了面部，相对来说呢就没那么疼。只要说这胳膊肘啊，鹰嘴这位置要是打到面部的话，那可能要流血了。四分的分差，阿姆斯特丹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顺，就进攻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连续的这种攻势啊，他们还是一个进攻策动型的球队。伯恩队就打得愈发明晰，我就往篮下打，进攻犯规，斗智斗勇，这一对对位扛第一下，扛这个第二下，我觉得德利耶森是做好了迎接对方冲击的准备，多多少少也是给裁判这个展示一下。你看对方撞我这一下子还是挺发蛮力的，哨响，防守犯规，那么就要罚两个球。阿姆斯特丹，我觉得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一个强队的经验上的能力。犯规数6犯的时候，连着造了对方3次，应该说是2次啊，防守犯规，就等于是利用这个7次和9次这两个犯规，站上罚球线罚4个球。伯恩队现在我觉得防守基本上就不敢防了，防第一步，卡一个位置。那对方能够投进是本事，能够抹进去那也防不了，因为如果再犯规的话，2次罚篮加一个罚球，这个对方的分会上得特别的快。阿姆这边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是和对方打对攻，沃西德荣，沃西德荣多少次上演这样的一个惊天逆转的戏码，刚才这球就是他的风格，但是没有投进。来看看局面，这场比赛目前发挥最好的杰斯曼因，小伙子身高是2米出头，有具备不错的这种持球能力，他的这个打法挺适配现在伯恩队的这套风格的，就是空间拉开，然后自己持球坐在里面，抓对方一个身高或者是体重弱势的一个点，就打这个大打小。看看局面啊，伯恩队现在犯规数9次，分数领先2分，算得上还是势均力敌吧，两队呢各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各自的风险。沃西德荣，你看这种球，波恩队现在是不可能防的。第一步你过了就过了。

这一分就给了。所以现在就看哪一队啊，这最有把握的进攻方法效率高。哇，这球，哦呦，关键球啊！小伙子是真敢啊，因为他这场比赛绝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刚才这也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敢投，哇哈哈，啊，回过来阿姆斯特丹，又是造成了波恩队的一次犯规，两次罚篮，并且加上罚球。杰斯曼因虽然说年轻，但是能看到经验丰富有大心脏的同时呢，也是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啊。刚才这一次犯规，阿耶格曼有点不开心，赶紧把队友推开，得冷静。三人篮球啊，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防守的一方现在十次犯规，对方投了一个两分投进了，同时呢防守一方有投篮的犯规，那么两分有效，加罚两球，并且还有球权，这是最为夸张的，当然也非常少见。范德霍斯特，再掉，范德霍斯特，好球啊！再追一分啊，分差还是两分。杰斯曼因挡拆换，好球！这个区域的二打二打得很聪明啊。霍希德，范德霍斯特到篮下，这球也没有卡到篮板的位置。阿尔伯特斯还是想要去两分建功。封盖，阿尔伯特斯打得太明显了，一分一分追完全来得及啊。好球啊，又是个关键球，乔万诺维奇。阿姆斯特丹恐怕也没想到吧，对手一整场全都是一分一分的往里边凿着的，到了最后关键时刻竟然连续进了两个两分球，这两个两分球分差可就拉开了。而且刚才你看，这也是此消彼长，封盖之后啊，外线这防守都没法到位，对方的一个大空位机会。这样说来，阿姆斯特丹队的阿尔伯特斯刚才的投篮选择我觉得真的不理想。那现在阿姆斯特丹落后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坚决突破这条路啊，就不要犹豫，十二秒的时间争取能够六秒七秒把这一回合打完，有机会就是重心一压就往篮下冲，增加回合数，而且对方现在肯定是不敢犯规的。莫西德荣，你看在做试探步再进来，这个球打得不错，四分的分差。伯恩特现在肯定就是要慢着打，十二秒为例，用一次球权消耗对方的十二秒，这个买卖也是划算的。伯恩队现在只需要再得两分，就将爆分结束比赛。沃西德荣撤步两分，漂亮！进入到了沃西德荣时刻，还能够上演惊天救主的戏码吗？杰斯曼因想要扮演英雄，这个球干扰得非常好。沃西德荣胯下炒菜运球，大号两分，短了。想要去做一个空中接力，因为时间快没有了，这球也没有打成。波恩队，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往篮下坐着打呀，突分。哦呦，哈哈，这种结束比赛的方式太少见了，这是向斜后方撤，感觉整个人都快失去重心了，这弧线画的像是往天棚上投的一样，然后稳稳的命中。这场比赛是杰斯曼因啊，今年世巡赛的代表作，这样的表现确实是配得上冠军的头衔。这样的话呢，波恩队这一站比赛打出了非常有趣的一个局面啊，先是从资格赛打起，再到正赛，再到最后的淘汰赛，一路披荆斩棘。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
8: 温室温养好时候，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2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进入到决胜盘啊，对于两位选手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球。郑钦文的这个浅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普丁塞娃的调动。普丁塞娃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郑钦文这边也是希望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形成对于普丁塞娃底线的压制，但是自己在加质量的同时啊，这一拍球也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盘啊，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两个方面啊必须得注意，一方面就是要控制好自身的非受迫失误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提升这个二发的赢球率。

0: 连续两拍变线啊，压制住了格林塞娃整个底线的一个移动，就让他只能在这个被动移动过程当中去救球，而没有反击的机会。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1: Ball.

0: 好球，漂亮！郑钦文正拍啊，连续压向对方的正手，最后这个正手斜线方向打出了一记制胜分，也实现了在决胜盘当中第一局的保翻。这个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主要是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太多了。第二盘他一共有23个非受迫失误。此外，第二盘比赛他的二发赢球率啊也只有15%。所以这两方面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进入到决胜盘，一定要想办法改变。那连续两盘比赛，郑钦文的一发，就是一发赢球率啊，这项数值都是非常高的。第一盘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100%，第二盘也达到了81%。好球，郑钦文向前场的移动非常迅速，并且也很好的捕捉到了对方要放短的这一板意图。普丁塞娃这个反拍的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了啊，郑钦文赶到之后正手快速提拉，最后是一个绕头的随挥，把这一拍球控制在了直线的方向。这一拍球普丁塞娃回球稍微有点弹网，所以然后那一拍斜线的回球变得更低平了。那为了救那一拍啊，郑钦文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直线方向的一个保护。两位选手的二发赢球率啊，普丁塞娃这边是56%。反拍位的非受迫失误啊，郑钦文也有20个。好球！刚才郑钦文接对方的一发啊，这个反拍的回发球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30-30。普丁塞娃这边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也上双了，10个。
1: Le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

0: 漂亮，
1: 这一分在底线啊，郑钦文非常果敢的用自己的正拍完成了强有力的斜线变线，而且打完之后一看对方还要拉这种月亮球，快速的跟进来到前场，也判断出了对方这一板的球落点拉的会比较浅，最后再往前高压直线的制胜分，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一发出界，

外脚的一记 S 球，30-0。

再添一记 S， 连续两记 S 球入账，40-0，郑钦文也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穿成串的 S 球，连续三记 S 球入账，直落四球，郑钦文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样在决胜盘当中，郑钦文先发，现在是两保一破，3-0领先于普丁塞娃。好球，这接发接得又快又深，而且相较于第二盘，郑钦文现在整个人在场上要比第二盘显得更有活力啊，这个脚下到位成功率要更高。这个反拍想要完成借力直线的变线啊，没能得手。

出界了。这一分啊，面对普丁塞瓦上旋球的救球，郑钦文是选择底线的高压，当然这个球也是带切的一个出手，增加了更多的保险。然后下一拍普丁塞瓦还想拉上旋，这个球就长出了底线。一发出界，郑钦文这一次的正手变线啊，应该是差了一点，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就一丝丝的距离啊，偏离了边线。30-30。

上了。你看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到了后半段，普宁塞娃就把这个节奏放缓了。这个球郑钦文放短调动对方啊，但是效果不理想。这样普丁塞娃实现了保发，决胜盘的局分啊，现在郑钦文是3-1领先于对方。

好发球，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就现在进入到了决胜盘啊，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接近八成，然后一发赢球率啊接近九成，二发赢球率100%。好球，还是发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网前，其实普丁塞娃这个挑高球啊，也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球只要质量稍微下降一点，郑钦文就能够在半场啊找到高压出手的机会。漂亮，外角方向一发直接下分。

0: 这个球被普丁塞娃顶回到了界内啊。
1: 14-15。
0: 没关系啊，刚才这一拍是普丁塞娃在底线的一个随机球的出手。之前无论是发球还是整个底线对于普丁塞娃的压制啊，其实都已经做到位了。

这个正手进场之后，对方的回球落点要比郑钦文预判的更深，可哪怕这个正手做出一个绕头的随挥，也没能把这个球控制在界内。本场比赛郑钦文现在是有50个非受迫失误，这一局还有一个局点，

好球，好球！郑钦文这一板回球落点非常深，挤压到了普廷塞娃的反拍，普廷塞娃回球挂网，让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决胜盘现在局分方面，郑钦文4-1领先于普廷塞娃。

局休结束，普丁塞娃的发球局。脚下的移动非常迅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斜线打出了制胜分。在底线郑钦文反拍斜线，先把对方挤压到场地的一侧，也就是说上网之前的这一拍调动啊，做的是非常充分的。

好球，好球！虽然在没有形成死球之前啊，这个现场就已经有球迷喊出了声音，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个郑钦文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整个人保持着非常好的专注度。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局，现在30-0领先于对方。两个人现在在第三盘当中的技术统计啊，郑钦文是全方位的领先于对手。

哇，漂亮！郑钦文正拍斜线啊，非常强势的一个变线出手，轰出了制胜分。40-15，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反拍借力带滑板的一个出手，郑钦文通过一个制胜分完成了对于对方这个发球局的破发，这样转过头没有局修，郑钦文迎来了自己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决胜盘的前六局啊，郑钦文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

哇，好球啊，好球！郑钦文刚才这一分啊，确实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在场面极不占优的情况之下，通过横向的滑步把这个球救起来，然后跟进到网前再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分之后啊，郑钦文在情绪方面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反拍斜线的相持啊，这一板球还是被普丁塞娃先把

刚才普廷塞娃这一版回球，这个落点就在底线上。郑钦文的二番，普廷塞娃跳起来之后还是没能把这个球压下来。那郑钦文刚才这板球还是有着比较高的弹跳，就是只见高不见远，也就相当于普廷塞娃跳起来之后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弥补措施和弥补空间了。刚才也看到郑钦文的教练啊佩雷里巴在场边，这个表情也显得比较放松。30-30。

0: 普丁塞瓦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40-30，郑钦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40-30。

这场比赛郑钦文终于拿下了。像全场比赛结束，郑钦文也是历经了苦战啊，苦战了三盘，6-4、2-6、6-1、2-1的比分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郑钦文也进入到了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第三轮，下一轮比赛郑钦文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凯斯。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郑钦文在比赛当中的韧劲儿，其实在本届美网赛事当中也看到了郑钦文一场比一场发挥的出色，他也在慢慢的找回属于自己的比赛节奏，慢慢的找回自己最好的比赛状态。我们很开心看到郑钦文收获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很开心在决胜盘当中啊，郑钦文打出了如此具有统治性的表现。我们恭喜郑钦文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三轮。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聚焦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时段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聚焦阿萨什球场。那今天阿萨什球场在日场部分竞赛单元一共是安排了两场比赛，都是单打的第三轮。第一场比赛女子单打第三轮将会由美国的名将杰西卡·佩古拉来迎战加拿大的好手费尔南德斯。那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呢，一共是有四场比赛的交锋。那在交手记录方面，佩古拉是完全领先于对方，3胜1负。而在今年两位选手就有过一场比赛的交手，同样是在硬地，是在今年的迈阿密这一站的比赛，当时佩古拉是直落两盘2-0战胜了对方。而在这场比赛结束，男子单打的第三轮比赛，届时赛会的男单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将会在男单第三轮来迎战中国球员吴亦丙。那这场比赛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吴亦丙的精彩表现。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就将走进现场来关注阿萨什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女单第三轮由费尔南德斯迎战美国选手佩古拉的比赛。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到阿萨什球场来关注女子单打第三轮，由美国选手佩普拉迎战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的比赛。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四场比赛的交手，佩普拉是3胜1负啊，在交手记录方面保持一定的领先。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迈阿密这一站的比赛，当时佩古拉是2-6啊战胜了费尔南德斯。而且在两位选手之前的四次交手当中，全部啊都出现在这个硬地赛事。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费尔南德斯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本届美网这个赛事手册里也有很多关于佩古拉的信息，因为在今年美网的争夺当中，有四位选手将会来争夺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其中就有佩古拉。那有能力在本届美网当中争夺女单世界第一的选手分别是佩古拉、高夫、萨巴伦卡以及莱巴金娜。这其中莱巴金娜是拥有着争夺世界第一的主动权，就是只要莱巴金娜打入到半决赛阶段，那么无论其余的三位选手打出什么样的表现，美网结束之后，莱巴金娜都将登顶女单世界第一。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下方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先来发球。好球！底线费尔南德斯这个正手快速完成了斜线的变线。他也是一位左手持拍的运动员，在底线的击球节奏很快，而且是一位非常会借力的选手。他也比较年轻他是200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3岁。两天之后他将会过生日。两天之后他将年满24周岁。费尔南德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身高1米68，虽然身材并不高大，但是在场上的移动非常迅速。

正手直线的变线，费尔南德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他也是在底线抢点的过程当中，借力成功率要比自己发力打成功率更高。其实刚才这个正手直线的变线啊，它就

佩古拉的回球啊，也是非常低平，而且落点也比较深。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其实在底线啊打的都会比较主动啊，然后两个人在底线的节奏又都会比较快，所以这场的双方交锋啊也会比较的激烈和精彩，场面上会比较好看。费尔南德斯也是今年美网女单的31号种子，女单世界排名啊，她是排在第33位。

佩古拉正手没能把球带过网，这样本场比赛费尔南德斯的第一个发球局顺利保翻。两位选手都是美网的前赛会的女单亚军。费尔南德斯是在2021年打入到美网的女单决赛，当时他是输给了拉杜卡努。在本届美网比赛当中，佩古拉是赢下了自己全部的发球局。佩古拉是2024年美网的女单亚军，她当时在女单决赛是输给了萨巴伦卡。美网都是两位选手在大满贯赛场上成绩最好的。

佩库拉目前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三位，也是赛会的三号种子。好球，正手打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佩古拉是94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2岁，身高1.70米。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这个弹网还是帮助了费尔南德斯啊。其实刚才在底线，佩古拉这个反拍出手，感觉第一时间有点犹豫啊。这个犹豫之间，反手就回了一个偏浅啊、偏低平的球。这个球弹网之后，也给了费尔南德斯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因为都是电子丝线啊。当然，这个电子丝线啊，不意味着是完全正确的。其实今年在美网比赛过程当中啊，也出现过一次这个电子丝线和实际有出入的情况。

底线的回球，佩古拉又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那接下来佩古拉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没有一发，内角的一发发下网了。这个第一个发球局啊，佩古拉失误太多了，而且前两轮比赛当中啊，佩古拉是拿下了自己全部的发球局，这个金身啊也在这一场比赛一开始就宣告失手。前两轮比赛佩古拉赢的还是比较轻松啊，首轮他是6-3、6-2战胜了鲁塞，第二轮他是6-3、6-1战胜了索菲亚肯宁。两场比赛的进程都非常快，

佩古拉开场之后在底线的这种对球的控制，包括整个的分点的力量上，这个控制都是显得力量有一些大，就连续的回球啊都是长出底线。

这个揭发是打开了一点斜线的落点啊，调动到了费尔南德斯的正手位。

刚才佩古拉这个反拍进场之后啊，没有掰开落点，所以那一拍没有建立优势之后，他就相当于在整个正手位方向，这个空当完全暴露给了对方。那这一拍对于他来说，回位防守也比较难，所以在这一拍的连接上，他也是出现了回球下网的失误。

左手选手在二区发球啊，确实是有天然的优势。刚才也是发外角的方向啊，发向佩普拉的反手位。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佩古拉来说还是发挥了自己在底线强点进攻的优势。费尔南德斯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反手的回球又长出了底线。这个开场之后，费尔南德斯是两保一破，现在第一盘比赛已经建立起了3-0的领先，比赛伊始。

0: 这个阶段佩古拉的底线状态啊确实一般，失误频频。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对于佩古拉来说，一定要降低自身的失误。就现在啊，佩古拉一共是有5个非受迫失误，然后在总得分方面啊，就拿了6分。这个反派又多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现在佩古拉非受迫失误是6个。又发了一个双误，第7个非受迫失误。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佩古拉的团队啊，大家这个面目表情上看着也有一丝丝担忧。好发球，内角的好一发，及时帮助佩古拉追回了1分，稳住了阵脚。这个现场观众也都在给他加油啊，毕竟是主场作战，再加上在本届美网当中啊，他又有能力去争夺世界第一。
5: 报。

古拉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个反拍的回球还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落点变化，这个反拍斜线落点也是非常靠近边线啊，也拉扯到了费尔南德斯底线的防守空间。佩古拉的举点，佩古拉实现了爆发啊，不容易啊，毕竟这一局一上来先送了两分，连续两个非受迫失误，然后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完成了这一局的逆转。

已经两票了。费尔南德斯跟进来到前场了，在往前的这种截击确实非常的有灵性啊！你看，就是他对于整个这个球力量的控制啊，确实非常到位。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很会借力的选手，

费尔南德斯刚才这一拍啊，整个的击球点位还是有点远离底线的，就是他整个人退的太多了，就这名选手还是要站得更靠近底线啊，他才会更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

这一分啊，对于佩古拉来说可惜了啊。你看之前在底线一拍又一拍的铺垫，铺垫的非常好，也有很好的效果，也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和调动。这一拍啊，其实佩古拉从底线来到网前啊，上的稍微有点慢了。其实最后的半截击啊，就差了半步。30-30，镜头再次对准了佩古拉的团队。

费尔南德斯整个脚下的移动啊，确实非常的灵活，非常迅速。他本来就是一位底线能力很出色、移动很好的球员，所以你一旦球出浅啊，给他这种进攻机会，这是他非常舒适的一个打法。两位选手在一发上确实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相差了接近40个百分点。

哇，这一分其实费尔南德斯这个反拍啊，也是借力想完成一点带滑板的出手，很好的一个尝试，也是很勇敢的一拍尝试啊，但是没能把这个球控制在界内。刚才镜头也给到了佩古拉的教练马克诺尔斯啊，也是站起来给自己的弟子加油。40-40，费尔南德斯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超过了5分钟。

漂亮。就是只要落点一出浅啊，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说，进场之后啊，这是他非常舒适的进攻区域。就他本来脚下调整就快，到位率高，你像这种球啊，他很少会失误。

0: 就发了一个内角，在二发上发球落点的一个变化。这样费尔南德斯这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实现了保发。这样在第一盘局分上，费尔南德斯是4-1领先于佩古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比赛继续，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现在费尔南德斯局分虽然是4-1领先，但其实两位选手在首盘现在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只不过局分摆在这儿啊，接下来对于佩古拉来说，这个发球局也有着一定的比分压力。

佩古拉今天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这个底线进攻的手感确实是不太好，失误频频。刚才这个正手就是想完成直线的调动，但是球没有拉起来。发了一个双误，费尔南德斯这边啊，还是非常积极的在做一些随挥的动作，也帮助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接发的节奏。因为他肯定是觉得这局比赛是有机会破发的，因为毕竟现在佩古拉0-30落后。佩古拉回球没能过网，这样0-40落后，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费尔南德斯是破掉了佩古拉的发球局，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费尔南德斯的妈妈。费尔南德斯再度破发得手，没有局修，接下来是他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这个第一盘比赛在底线的手感和节奏上，佩古拉确实是完全失准的状态。

佩古拉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回的还是够深。现场的观众都在给佩古拉加油。

漂亮漂亮。这一分费尔南德斯想打一个发哨，其实他的启动已经非常快了，但是我们看到佩古拉接发这个反拍接出了极高的质量，你看这个球完全撕开了斜线的落点。30-30。

费尔南德斯刚才这个一发啊，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样，费尔南德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费尔南德斯是6-1获胜。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第一盘比赛对于佩古拉来说，这个发挥确实是不理想。第一盘的技术统计方面，佩古拉这边也是完全的处于下风，就他只有一发的赢球率啊，比对方多了一个百分点啊。除此之外，在数据统计方面啊，全面的落入下风。第一盘比赛，佩古拉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然后一发赢球率啊，虽然有60%。但他只发进去五个一发，然后在这个发进的五个一发当中啊，拿到三分。然后他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7%。就相当于除了底线状态不好以外啊，这个发球水准相较于他正常的发挥啊，也是大打折扣。佩古拉在移动方面啊，确实是不如费尔南德斯那么迅速。这第二盘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啊，又面对着0-30落后的情况。过去20分，佩古拉就拿了5分。

好球。这个反拍对于佩古拉来说是加上质量的，这落点要的非常深，再加上他的回球啊本身就是平击偏多，这个球的弧度啊也会比较低。佩古拉是充分体现出了自己在底线的这种快节奏的进攻，然后连续的去控制自己的回球落点啊，保持在对方的身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佩古拉，他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包括他整个的比赛风格是非常硬朗的，你就感觉他的球啊是在顶着对方走。One two punch 的得分，这是到目前为止佩古拉为数不多的这种主动的精彩的得分。拿到了局点，

费尔南德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没有得手。这样佩古拉这一局啊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一个小逆转，完成了保发。第二盘对于佩古拉来说，确实是得拿出啊更好、更强势的表现。费尔南德斯在美网比赛当中啊拿下首盘之后的战绩9-1。

哇，其实这一分啊，对于佩古拉来说，这个网前也是有点惊险啊。他其实在网前这一拍没有处理好。之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数据统计，在拿到第一盘胜利之后，在美网战绩当中，费尔南德斯是9胜1负。他唯一一次啊，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最后输球是在2024年的美网首轮。当时首盘他6-2拿下之后，遭到了波塔波娃的逆转。

佩古拉反拍的切削过度啊，这个球太低平了，没能过网。这也是费尔南德斯第七次啊进入到美网的女单正赛。在他第二次进入到美网女单正赛的时候，2021年啊，他就一鼓作气，以黑马之姿啊打入到最后的决赛。而且他打进决赛的那一年啊，在整个晋级过程当中，分别战胜了大阪直美、科贝尔、斯维托利娜还有萨巴伦卡，而且在这四场比赛啊，全部都是三盘。那足可见，这是一位韧劲儿非常强的选手。

反派的揭发啊，又被佩古拉接出去了。这个底线的状态还是没有找到啊。

哇，漂亮！这分佩古拉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而且降低自己的重心，反拍借力啊，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首先这一拍接发接的就好，因为接发接的好，所以导致费尔南德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啊，这一拍出了浅球。

常规的底线相持啊，这个反派斜线的相持球，佩古拉又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自己也显得很懊恼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今天就佩古拉感觉在底线啊，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那种非常稳定啊非常精确的击球准度。因为他以往的比赛啊，无论是单场比赛也好，还是全年的巡回赛也好，他都是表现非常稳定的球员，在场上也很少会出现特别大的起伏。

0: 好球。这一分啊，从底线的调动，包括调动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网前的截击，可以说每一拍啊都在佩古拉的掌控之内。来到网前，这个反拍切放短球啊，非常完美的一个卸力。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能够看到进入到第二盘，佩古拉在底线包括在发球的状态上确实相较首盘有明显的提升，但是第一盘比赛对于佩古拉来说，他完全不在自己的状态和节奏里。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佩古拉至少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这个各个数值啊都是回到了正常的水准范围之内。你像现在第二盘，佩古拉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赢球率86%，二发赢球率67%，这都是正常且健康的数值。这个第一盘比赛佩古拉的表现啊，确实是和自己的正常水准相差甚多。佩古拉在移动方面啊，在脚程的这种快速率、到位率上啊，确实是不如他的对手费尔南德斯。非受迫失误啊，佩古拉本场比赛是有13个，而反观费尔南德斯只有4个。这个反拍对于佩古拉来说又是一个常规的相持。就今天像这种分数他丢的还是太多了，你看反手位的非受迫失误佩古拉有8个。其实对方在这一拍上没给他施加什么压力，

刚才这一分费尔南德斯底线的节奏还是很快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名选手就是他的击球点啊也能够降得非常低啊，重心也降得比较低，这样他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啊去完成底线的这个抢点。

0: 费尔南德斯的回球啊，同样是降低重心的出手，你看把这个球接得非常深。费尔南德斯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双方2-2。到目前为止啊，费尔南德斯在今年美网的比赛当中未丢一盘。前两轮啊，他都是2-0的比分过关啊，首轮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张帅，然后第二轮啊是战胜了沙旺乔。
1: 15 love.

费尔南德斯还是把整个的回球弹跳控制得非常低平。画面正中间戴墨镜的这位啊，就是费尔南德斯的妈妈。

费尔南德斯可以说在前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非常的正确，而且你看就是他的回球啊都是非常的轻盈灵快的，反拍啊选择了切长，然后下一拍正手直线的出球啊，这个球也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就是把球拉到这个线路上。

佩古拉的回球长出了底线啊，接下来他需要面对着一个破发点。

之前费尔南德斯破发点转换率100%。皮古拉刚才中路的回球啊，落点控制的还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回球的弹跳也比较低频，所以即便费尔南德斯降低了重心啊，这个球也没有带过网。40-40。

这一分费尔南德斯就是来到网前之前的那一拍没有掰开角度啊，所以也导致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截得非常勉强。你看这一拍掰开角度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半场这个正

0: 这样佩古拉实现了爆发。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在这场女单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在阿萨什球场将会进行男单第三轮，也是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所关注的一场焦点之战。由男单的赛会二号种子，同样也是美网的男单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迎战中国选手吴亦丙。那届时这场男单第三轮的比赛，我们也将会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

这个反拍啊，其实对于费尔南德斯来说已经很难摆脱出来了，包括他整个在底线这个拉拍准备啊，也显得稍微有点晚了。刚刚在大看台球场结束的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女单赛会的十一号种子科斯丘克啊是6-3、6-2直落两盘，战胜了赛会的十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罗娃，这样科斯丘克是进入到了16强。此外，萨巴伦卡也在阿姆斯特朗球场拿下了获胜晋级的比赛，6-3、6-4，萨巴伦卡2-0战胜了拉西莫娃，同样进入到了本届美网女单的第四轮。费尔南德斯自己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费尔南德斯的发球局当中还没有让对方见到破发点。第一盘和第二盘的受迫失误，第一盘费尔南德斯只有8个，现在第二盘已经有9个了。

0: 这一分啊，佩古拉也比较失望啊。
1: 15-30。
0: 开场之后最长的多拍17拍。其实通过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费尔南德斯进场之后，这个高压球的出手也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确实不是那种发力条件特别好的球员。就他在底线更多的还是去借力，这个借力质量要比自己发力打的质量更好。就毕竟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佩古拉把底线的退球落点控制得非常深啊。那这样佩古拉也逼出了全场比赛打到现在的第一个破发点。进入到第二盘啊，其实能够看到佩古拉的状态啊在慢慢的回暖。

哇，好球好球，在这一分上你看佩古拉在底线啊做足调动的情况之下，因为他的回球比较深啊，所以你看费尔南德斯的站位也会远离底线一些，这个时候佩古拉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然后再突然放短。你看其实刚才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啊在场地中间是准备左右两侧横向来补位的，他是站在底线后差不多一米左右的位置来准备下一拍的防守，但这个细节刚好被佩古拉捕捉到了，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这样本场比赛佩古拉第一次啊实现了破发。

哎，这个正手完全没有打准球，失机了。本场比赛的耗时也突破了60分钟。哇，费尔南德斯反拍直线的一个借力回击，打出了制胜分。这个发球局的压力啊，又给到了佩古拉。0-30落后。佩古拉在刚才这一分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底线连续实现对于费尔南德斯的调动，然后直线变线，变完线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你看这一拍，其实费尔南德斯反拍的切削啊，这一拍过度就已经被佩古拉抓了，然后底线连续调动，调动完啊再跟进来到前场。佩古拉这边再重新绑一绑头发。15-30，这一局对于他来说压力还远远没有解除。佩古拉刚才的这个正手啊，是一个继续压制对方底线的机会啊。其实费尔南德斯都有点没太打准球，所以出了一个偏浅的落点。但是在这一拍上，佩古拉并没能抓住机会。刚才应该是佩古拉球拍上的避震器掉了。破发点。漂亮。正手直线的变线。就是你看佩古拉的回球，他整个在底线会把落点控制的比较深。然后再加上他底线的节奏又快啊，整个的击球回的又比较平，所以给对方的这个击球反应时间和空间会非常有限。可以说他在底线啊，拍与拍之间一直都在挤压着对方。

好球，非常完美的正手反斜线的控球。你看刚才这一分打上之后，佩古拉也是长舒了一口气，先是反拍带滑板的出手打开角度，然后正手都重复落点，在中间侧身位，佩古拉侧完身之后，这个正手再完成反斜线的进攻。内角的一次球，刚才也看到了，进入到第二盘，费尔南德斯是逼出过两个破发点，但是都没能成功兑现。而反观他第一盘破发点的转换率是100%。移动过程当中，佩古拉这个正拍是想寻求斜线的突破的。其实刚才在这一拍上他也选择了拼球，但是没有拼进来。这一局的耗时也超过了5分钟。

费尔南德斯反拍啊，也是想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球被网带拦下来了。佩古拉的举点，

费南恩斯刚才在底线啊有一拍提速节奏的一个变化，这个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是挽救过三个破发点，

这一分调动费尔南德斯的正拍啊，其实回球的球速不快，因为对方是左手选手，所以这条斜线回过去刚好是费尔南德斯的正手。费尔南德斯借力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反而让佩古拉在场面上非常被动。这一局第三个破发点，好发球，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其实这个正手费尔南德斯还是想提速的，因为他在底线的节奏本来就已经挺快的了，这个时候再来提速啊，其实对于他来说是冒着风险的。佩古拉的举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一共是成功挽救了4个破发点。要知道，在第一盘，他破发点挽救成功率是零，

0: 采访之后飞出了底线、啊、
1: Yes，
0: 这一局的鏖战还在继续着。本局第五度来到了平分。

0: 二发擦网。刚才弹网之后就压在了界内，还是二发。这一次正手直线的变线啊，出界了，出了接近一球。这局比赛费尔南德斯逼出的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的球速其实没有费尔南德斯想的那么快啊，他刚才这个正手的接发有点打早了，你看他其实是想抢的啊。好球好球，刚才佩古拉这个外脚的发球发得太棒了，带切的侧上旋 kick serve 的发球，然后进场完成直线变线。出界了，这一拍佩古拉其实在底线的节奏有点没太跟上对方。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佩古拉的教练诺尔斯，是来自于巴哈马的前职业球员，这个男双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漂亮内角的 S 球，
1: 佩古拉
0: 本场比赛佩古拉的第二记 ace。 这就是马克诺尔斯，外脚一发直接得分啊！这一局确实是非常的漫长啊，但是佩古拉咬紧牙关终于拿下来了。这一局耗时超过了11分钟。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上一局啊，对于佩古拉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他是先实现破发的一方，

上一局啊，他是阻止了费尔南德斯及时实现回破，所以接下来就把第二盘全部的压力啊都推到了费尔南德斯这个发球局当中。进入到第二盘，佩古拉的状态啊，相较首盘确实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佩古拉的姐姐，佩古拉的姐姐凯莉啊，也在这个赛场内关注着妹妹的比赛。15-0

内角的好发球。这一局打到现在前三分都是发接发，没有任何的回合。

哇，这球被费尔南德斯正手啊兜在了界内，就压在了边线上。佩古拉第一时间啊，也是给对方这个精确的落点控制啊送上了掌声。

0: 愿意佩尔南德斯。
1: 这样费古拉，这样费尔南德斯啊，实现了保发。接下来没有局修，是佩古拉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佩古拉上一个发球局历经超过11分钟的恶战才完成保发啊，接下来看看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这个发球状态怎么样。上来第一分啊，一发直接得分。

你只要回球落点出浅，让费尔南德斯进场来攻下一拍，就他这一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就他主要就是靠线路，靠节奏，

0: 15:30.
1: Two选手本场比赛的非受迫失误，佩古拉有23个。 这个足足比对方多了12个。这个中路的回发球，费尔南德斯没能接进来。

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30-30。二发，正手直线的变线，佩古拉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面对破发点，佩古拉二发赢球率啊只有39%。又到了他的二发，哇，这一次是二发直接得分，挽救了破发点。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到目前为止是挽救了全部的6个破发点。

0: 佩古拉这个斜线的救球救得不错，但没有办法，这个球救的落点太浅了。你看费尔南德斯这边交叉步上来，反拍就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在底线费尔南德斯笑到了最后，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的发球胜盘局啊宣告失守。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0: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佩古拉是挽救了前六个破发点，但在第七个破发点上他没能挽救回来，这也让费尔南德斯啊在第二盘实现了回破，他也破掉了佩古拉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当然费尔南德斯是后发球的一方，接下来这一局对于他来说啊也是有比分方面的压力。九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0: 15 love.
1: Bentham 比赛两位选手的二发赢球率，费尔南德斯这。

这边高达83%，佩古拉只有40%。佩古拉这一次是成功抓住了对方回球偏浅的落点，正手在中间位啊，强有力的斜线变线。

刚才两个人也是在底线啊，有一个长多拍。其实刚才这个长多拍的过程当中，佩古拉是能够掌握底线击球的主动权的。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26拍，刚才这个多拍他还是能够在底线啊连续调动费尔南德斯。第二盘费尔南德斯非保不可的一局啊，现在15-30落后。这个时候也有压力啊。想发内角，但是一发错缺了。

哇，漂亮！佩古拉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啊，这个球回得非常深，所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费尔南德斯对这么深的落点在判断上有点犹豫。再加上刚才这一分，就是追反拍直线的这一拍啊，移动方面费尔南德斯也启动慢了，这样第二盘的盘点出现了。

球弹网，运气也青睐了佩古拉。虽然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佩古拉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在第二盘最后一局当中啊，他又完成了破发，从而以6-4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第二盘的比赛。两位选手在这一场女单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啊，大比分战至1-1平。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佩古拉破发点的转换率100%，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啊，全部成功兑现。看来两个选手都要离场，返回到球员更衣室去换球衣。其实第二盘啊，对于两位选手的这个消耗，包括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啊。第一盘主要是因为佩古拉整个的表现有点失准，两位球员也去了球员更衣室，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时间段在体育赛事频道，我们对于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么稍后在体育频道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而届时呢，在体育频道我们将会来重点关注在这个比赛日阿斯阿什球场安排的第二场比赛，男单第二轮由吴亦丙迎战阿尔卡拉斯的比赛，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呢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了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手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江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

0: 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江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发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温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

0: 你夹击身后的头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数。布朗看起来虽然上一场的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
1: 2-3分了，也6分了。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
1: 到，
0: 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
0: 啊，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3犯和4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镇麟吃孙铭徽，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 副裁判呢是

0: 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的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0: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浺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伍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也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义乌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去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2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

0: 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那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游戏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过多样不命，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来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念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首节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3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入场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大邱。
1: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

0: 那除了古德门两犯以外，其他都是一犯。
1: 对、啊。
0: 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场上火力火力耐心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啊，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你是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林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3年未来。射手终结球权，后场三线继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定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2: 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哎，守着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把

0: 进来要三分，
1: 顶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1: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2: 是。
0: 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1: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2: 是。
1: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1: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威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2: 是。
0: 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刘铮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证。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玉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

0: 过古德芬，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芬应该是各进了两个三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芬，让古德芬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芬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芬，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芬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的四万九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集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球前。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对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

0: 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1: 下半场一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半场球权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三犯了，
2: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1: 防球，
2: 那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四十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2: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2: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2: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2: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2: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并没有给维提，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

0: 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1: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0: 对，
1: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漂移三分，
0: 有没有
1: 球中了？
0: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1: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0: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三分钟连得了10分，
1: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0: 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third quarter。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是球路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6: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5: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6: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5: 是的，
6: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5: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城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6: 是
5: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6: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5: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6: 对，
5: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6: 是。
5: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6: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5: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6: 是
5: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6: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5: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
6: 跟
5: 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6: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啊，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5: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6: 对，
5: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6: 对，再看这球，
5: 没人背篮板，
6: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5: 10分，罚球线，
6: 哦，这球给盖掉了，
5: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6: 是，
5: 还是守联防。
6: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5: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6: 连续2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5: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6: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5: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6: 是
5: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6: 是
5: 做一些补充了。

0: 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锦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完全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加击，

0: 这是
1: 六大阶段。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追张追张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曼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浙卷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控，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市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市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

0: 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超远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懈，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呢，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是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炳胜全场去铲骨的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炳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这个林炳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0: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

0: 机会。
1: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世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1: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世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世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商中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世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

0: 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

0: 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啊，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啊，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啊，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1: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狮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0: 是
1: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1: 是，
0: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1: 输最多的一场
0: 啊，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1: 对，
0: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狮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狮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狮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狮，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狮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2轮，阿森纳在主场面对伯恩茅斯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衣白裤的，这是坐镇主场的阿森纳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做客的伯恩茅斯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目前阿森纳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一位，领先身后少赛一场的曼城队有9个积分。而这一轮的英超联赛呢，曼城的比赛要稍晚才开始，而且他们的对手是切尔西，这也是一场强强对话。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能够在主场顺利击败伯恩茅斯的话，将在曼城的比赛开始之前扩大在积分榜上对于他们的领先优势，多达12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队来说还是相当关键的。伯恩茅斯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3位，他们的积分是42分。不过这个赛季呢，整个英超联赛在积分榜的中游区域都没有完全拉开积分上的差距。伯恩茅斯在第13，42分，在第6的切尔西其实是48分，也就是说，中间这么大的排名跨度啊，8支球队之间只有6分的差距，2场球。所以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目前也存在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

的机会。那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3-2击败了伯恩茅斯，也算是一场逆转胜利。因为那场比赛当中率先进球的是伯恩茅斯。这周呢，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双赛周，在周中呢，他们刚刚是结束了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先来看一下这次约克雷斯这球是不是已经出界了啊？助理裁判应该已经举旗了。那周中的欧冠呢，阿森纳是在客场1-0小胜葡萄牙体育，那场比赛踢得也比较艰难，最后是凭借着约克雷斯在最后时刻的进球才勉强击败对手。当然在下周中呢，还将继续来进行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对阿森纳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在成绩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现在只剩下英超联赛和欧冠联赛两条战线了，之前无论是在联赛杯还是在足总杯当中都已经没有办法夺冠。赛季中段的时候，当时阿森纳的状态比较稳定，阿森纳球迷一度还相对比较乐观，甚至有人喊出了冲击四冠的口号，但是现在只剩下了英超和欧冠两条战线。直传球到禁区里，加比埃尔把球保护给了戴维拉亚。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阿森纳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拉亚，两个中后卫2号萨利巴搭配着6号加比埃尔，两个边后卫是4号本怀特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中场两个后腰，41号队长赖斯以及36号苏比门迪。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约克雷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0号马杜埃凯、11号马丁内利，还有29号哈弗茨。斯科特，这个球被阿森纳队两名球员限制。球权是判给了阿森纳队，看上去像是又打在刘易斯斯凯利的身上出界。西门尼斯感觉到也有一些不能理解。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迈克尔奥利弗。伯恩茅斯这场比赛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彼得罗维奇，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塞内西以及23号詹姆斯希尔，两个边后卫是20号阿莱士·西门尼斯以及3号特吕费尔，两个后腰10号队长克里斯蒂以及8号斯科特。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埃万尼尔松，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2号克鲁皮、37号拉扬，还有16号塔夫尼耶。打力的边线球吹了阿森纳队进攻犯规。迈克尔奥利弗今天他的这个头戴式的设备啊，除了以往的耳机加上麦克风之外，还有一个微型的摄像头。刚才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画面啊，就是主裁判的第一视角。这个赛季当中像这样的转播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啊，已经算是越来越常见。之前我们也经常能够通过短视频以及比赛的一些切片视频看到裁判员的第一视角执裁，一方面呢是更能够身临其境啊，感受场上的这个视角，另一方面也能够更明确的知道裁判员整个的工作流程，这个是更关键的一点。这边线球好像不太好掷出来啊，每一个接应的队友身边都有对方的球员在照顾。斯科特，前场伯恩茅斯重新把球权抢回来。这支球队的整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在伊劳拉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每名球员都最大化的发挥了自己的能量和特点。

这就是伯恩茅斯的主帅伊劳拉。这支球队又很有韧劲儿，同时呢在一些局部又非常的细腻，而且球队的整体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体系里边啊，会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打出自己的特点。那这个赛季的中段，伯恩茅斯是把塞梅尼奥卖到了曼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当然目前来看，这个转会费其实是伯恩茅斯给曼城打了一个狠折啊，算是友情价。塞梅尼奥去到曼城队之后，马上也有了非常好的发挥。阿森纳队虽然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给人的感觉总是磕磕绊绊，尤其是在进攻一端好像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的办法，但是整体来看英超联赛的话呢，他们目前还是在一波四连胜当中。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是本赛季在联赛里的第三波五连胜，所以整体的这种竞争力还是很强的。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已经保持了连续11轮的英超联赛不败，上一次输球其实就是这个赛季输给阿森纳，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那一场比赛输球之后，伯恩茅斯在接下来的11轮比赛就没再输过球。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稍显尴尬的就是他们最近的5轮英超联赛也都没赢球，相当于是5连平。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放缓了他们在积分榜上前进的这个势头。和上个赛季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可以说伯恩茅斯是占尽上风，他们在英超联赛里面是实现了对于阿森纳队的双杀。所以如果来看过往战绩的话，最近的3次碰面，伯恩茅斯甚至是占优的一方，2胜1负。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体现出来阿森纳这一场比赛所将要面临到的困难，这场比赛不是那么好踢的。西门尼斯一路从右边路带到中间来，特吕费尔、塔夫尼耶，像塔夫尼耶，另外克鲁皮，这些球员在本赛季的发挥都是相当的好，也包括埃万尼尔松，之前再加上塞梅尼奥，其实伯恩茅斯这个前场进攻的攻击组合相当的稳定，每个人都有稳定输出，而且是各司其职。马杜埃凯这个脚后跟传球很有想象力。本怀特这个边线球没有人过来接，半天发不出来啊，对方球员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本怀特在之前也重新返回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但整体的发挥只能说是比较一般，尤其是在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返回到俱乐部里，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糟糕，在场上失误比较多，甚至有这种巨大失误直接导致丢球的情况。莱斯、马杜埃凯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来，

0: 西门尼斯。
1: 他在场上呢，虽然是右边后卫，但是活动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大，场上跑位很灵活，经常会看到他出现在中路，这也是伊劳拉战术特点当中的一部分。特里菲尔在背后拽倒了马杜埃凯，约克雷斯刚刚是回撤接应，起到了一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好球接到马杜埃凯的斜线传球，看看能不能给到中路。西门尼斯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了。约克雷斯在场上这种勤勉的奔跑啊，态度永远是不用质疑的，他的跑动非常积极，而且覆盖的面积也很大。而且很多的时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面对一些强弱稍分明一点的比赛，面对实力稍逊的绝对需要拿下的比赛，往往是需要约克雷斯这样的球员来完成最终的终结，帮助球队拿到最终的胜利。如果想要在联赛当中拿到冠军，这种该拿的三分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阿森纳往往在进入到赛季的下半程，尤其是二三月份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该拿的比赛拿不下来。哎，这个斜线传球差一点到对方脚下，不过刘易斯·斯凯利还是把球断掉，分到左路。马丁内利传中球力量太大了，刚刚这一脚远距离的地面斜线回传球，看上去还是挺惊险的。再来看一下，来自马杜埃凯，这个球如果不是刘易斯·斯凯利提前预判、提前启动，有可能就被对方把球切走了。哈弗茨、怀特、马杜埃凯，传中比较勉强。塔夫尼耶，好球，连续的摆脱。这个球，奥利弗示意是攻防有力，所以比赛继续。拉扬到了禁区里，克鲁皮领了一步之后没有办法起脚。看一看阿森纳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啊！这一段时间双方在场上是拉开架势。赖斯、约克雷斯。波茅斯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传控的基因在球队的这个比赛气质当中。最早啊，大概将近十年前，他们第一次升上英超联赛的时候，就展现出来这样的特质。在他们第一次升上英超联赛之前，还在英冠的时候，当时就一度已经被称作是英冠巴萨。当时的主教练还是艾迪豪。就在场上非常擅长用传控的方式来组织建立进攻。现在呢，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迭代，更加的追求速度以及转换。塞内西，塞内西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稳定的，可以说是伯恩茅斯防线上的定海神针。好球直传到禁区里，特里菲尔有机会。哇，上半场比赛17分钟，克鲁皮的进球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

这个球阿森纳队在右路的防线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问题，让对方一脚直传球直接从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空当打穿了。哎，拉亚也在鼓励着身前这条防线啊，刚才是很明显注意力不集中啊，走神了。再来看一下啊，首先是克里斯蒂，哎，就这一脚直传直接从本怀特和萨里巴两个人中间过去了，结果对方这个传中球呢又经过了萨里巴变线到了后点，刚好给克鲁皮制造了一个空门的机会。这个球如果说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伯恩茅斯有点运气，因为毕竟是一个变线球，但是之前的这一脚直传球啊，克里斯蒂交给特里菲尔的这一脚直传球绝对是阿森纳防线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也就是本怀特和萨里巴之间的这个区域，怎么这么轻松就让对方打穿了呢？看来这两个赛季啊，对于阿森纳来说伯恩茅斯绝对是苦主。这个进球已经是克鲁皮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十个进球了，进球数上双。阿尔特塔肩上的压力非常巨大，现在如果在有九分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赛季如果还不能如愿拿到联赛冠军的话，对于阿尔特塔和阿森纳的打击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赛季仅仅是刚刚进球的克鲁皮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赛季，他的进球数就已经来到了十个，而且他还很年轻啊，到现在还不满20岁。上一次有20岁以下的球员能够在自己的第一个英超赛季就打进十个进球，或者是10个以上的进球，还是99到2000赛季的罗比基恩，当时还效力于考文垂，单赛季12球。所以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在伊劳拉打造的这个体系之下，非常快的进步，非常明显的在场上做出贡献。所以这就是像伯恩茅斯这样的中小球会的生存之道，这样的球队之后出售再变现，球员也算是帮助俱乐部能够维持继续征战。哦，这个小球还是制造了威胁的，哈弗茨的头球稍稍高了一点，阿森纳是角球得分大户，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的，相当于是回撤出来，从门线上回撤出来完成这个头球，如果中目标的话这个球基本上就进了，对方是来不及反应的，因为太近了。哎，伯恩茅斯自己在后场的横向传球出了问题，塞内西第一时间也在举手向队友示意，好在这个球没有直接让对方拦下来啊。丢球之后，阿尔特塔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阴沉，整个球场之内啊，现在听上去也比较安静。刘易斯·斯凯利，这

断得很干净，交给哈弗茨，沿着左边路向前推进。这个球西门尼斯冒了，好在身后有队友帮着补。苏比门迪，哎，博格斯在领先之后，他们这个阵型收得更紧了，不是说退得多靠后，而是说三条线之间呢收得更紧，然后现在攻阵地战想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赖斯今天阿森纳可能也要仰仗他在场上的发挥啊，尤其是进攻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发挥。因为在赖斯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之前八次面对伯恩茅斯，直接参与了七个进球，五球两助攻，所以这是他相对比较喜欢的一个对手。但是现在球队先落后了，这个和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第一次碰面这个情况很类似，都是伯恩茅斯先进球。好球，拉亚的直传直接找到哈弗茨。哎，这个传球的线路让队友不太好接，马丁内利已经是习惯性的撤到边路啊，拉开自己的接应空间，但是哈弗茨这个球给的直线太直了，相当于是传给对方。哦，奥利弗还是吹了塞内西犯规。这球很明显在背后是上手推了一把，来看一下，这就是奥利弗头戴设备上面的摄像机提供的画面。这个画面看上去是很有意思啊，其实最有意思的还是之前大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教练员裁判员和教练和球员沟通的这个过程，很生动。任意球到后点摆下来，第二点没有阿森纳自己的球员接应，外围重新控制下来，马杜埃凯到了禁区里，下底传中，球整体应该已经出去了，最后一步变向，向底线方向趟得太大了。左上方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预测数据还是很有意思的，即便现在阿森纳已经比分落后，但是人工智能的预测阿森纳对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还是要比伯恩茅斯更高一些。艾瓦尼尔松已经扯到边路，这球斯科特把球断了，而且就地就能组织起反击。拉扬传到中路，好机会，又是克鲁皮完成了一脚垫射，这个球被加布里埃尔挡下来。还是拉扬，西门尼斯再来看一下啊，刚刚克鲁皮在禁区里完成的这一脚垫射，打在加布里埃尔的头上弹出来。

他虽然不是伯恩茅斯进攻当中绝对的箭头人物啊，但是他在中场，尤其是沿着中路向前插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好，很坚决，所以总能获得机会。另外就是他其实，人球结合也非常好。这名球员他很均衡，就在于有球和无球都能踢。一般这种球员都是很聪明的。克鲁皮到今年的六月份啊，才将年满20周岁，2006年的6月23号出生。之前是出自于洛里昂青训。手榴弹，这球拉亚直接把球摘到了，看一看阿森纳队有没有反击。赖斯先摆脱掉一个，这远距离的直传球，想要直接去联系约克雷斯，但这个传球难度确实太大了。如果能直接塞过去的话，将会是单刀球。特里费尔，刚才这个传球已经是他在本赛季送出的第4个助攻了。马杜埃凯是不是带了塞内西一下？可能是撞到肋部。艾泽这个赛季刚刚来到阿森纳队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发挥还是比较出色，但是在越往后发展啊，当然也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艾泽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完全融入球队，逐渐也可以说慢慢的在一点一点的失去主力的位置。所以目前来看，这也很难说是一笔成功的下窗引援。刘易斯·斯凯利，马杜埃凯过掉了特里费尔，制造了对手犯规。

前场任意球，现在这个局面啊，定位球对于阿森纳队来说也是相当关键的机会。来看一看奥利弗的视角，赖斯给到后点，这球太深了，直接飞出底线。看台上阿森纳球迷的表情来看啊，大家好像也觉得不太乐观。那很多时候对于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像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记忆啊，总是在每年的这个时间段，二月份、三月份。虽然现在已经四月了，但是今年好像时间虽然晚一些，但是这个好像熟悉的感觉又在逐步的回来啊，尤其是这场比赛一上来又先落后了。

这球给出来了，塔夫尼耶向中路切，但是单就这一场比赛来说，时间还很足够。对阿森纳队来说，不仅仅是扳平，如果处理好的话，足够这一场比赛剩余的时间让他们反超比分，拿到胜利。另外呢，确实也要考虑到这个九分的领先优势，不要过早的悲观。就是西门尼斯的一次犯规，在背后踢倒了约克雷斯。

莱斯直接远射，哦，这个球应该是打在克里斯蒂的身上出了底线，这个变线的方向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再来看一下啊，埃万尼尔松伸出一腿也挡了一下，这种变线啊，一旦这个落点还是在门框范围之内的话，守门员其实是来不及反应。角球，阿森纳的得分法宝之一，这个球转到前门柱的位置，禁区里还是很混乱，有没有手球，看一看奥利弗给了点球啊，看上去好像手臂抬起来之后打在手上。来看一看主裁判的视角啊，刚刚瞬间被人海包围了，克里斯蒂的手，来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是点球，没得说，右手举得太高了。应该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呢简单确认之后啊，这个点球肯定还是会成立的，没问题，甚至不用再去看了，因为这个克里斯蒂的手实在是抬得太高了，好像在宣誓一样，呵呵，刚好举到自己的脸侧，这没什么可说的。

来看一下约克雷斯过去的五记点球主罚全部命中，而且有中路也有左右两个方向，帮助阿森纳队扳平的好机会。约克雷斯打进1-1，35分钟标志性的庆祝动作，但是现在对阿森纳队来说还是要抓紧时间，毕竟平局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不能满足的。这点球罚的质量还是很高的，球速很快。这球彼得洛维奇虽然是判断对了方向啊，但是这个球速实在是太快了，不可能摸到。这是约克雷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12粒进球，阿森纳队将比分扳平1-1。这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啊，能够把比分重新扳平，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现在球场之内啊，重新气氛又起来了。刚才一段时间之内，显得是死气沉沉啊。斯科特，大范围的斜传转移，

吹了萨里巴犯规，拉扯了对手的球衣。斯科特其实落点不错，就是稍稍高了一点点。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对角之后刘易斯斯凯利把球留下来，约克雷斯又倒在地上，这球应该没有给犯规啊，给的是角球，但是约克雷斯倒得很痛苦。看一看，确实是碰到了啊！第一下是完成了对于球的破坏，那随后的这个滑行过程当中碰到了，这球属于可吹可不吹的一个边缘，而且约克雷斯确实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稍微轻轻剐蹭一下，有可能就会失去平衡，而且刚刚这一下有可能扭了一下脚踝啊，稍扭了一下左脚的脚踝。角球，落点还是在门前。这一次彼得洛维奇直接把球摘到了，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的机会，没有。

下的碰撞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鲁皮第一下自己停球停大了，随后直接把过来抢球的苏比门迪给撞翻，就这一下没有停好，这是个硬碰硬，迎面相撞。好球，希尔，这斜线穿透了，到了禁区里，埃瓦尼尔松转身的打门被拉亚没收了，这线路比较正，但这个球呢是让希尔在这个位置啊完成了一次长距离的斜线传球，没有哨，示意攻防有力，比赛继续。斯科特，这球直接传出底线了。斯科特现在在伯恩茅斯阵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越来越重要，中场的一个指挥官，球队的节拍器。在伊劳拉的带领之下，斯科特现在身价也是水涨船高，而且也受到了诸多豪门的关注。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四分钟，双方的比分是1-1。马杜埃凯，特里费尔对他是死缠烂打，最后还是被奥利弗吹了犯规，手上的动作确实太大了。

因为从对抗的角度来说，两个人基本是五五开，所以想要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占据上风，两个人手上不可避免的都得有点动作。刚才这次两个人几乎是搅在一起，克鲁皮转身，这球没有吹犯规。萨里巴背身护住，这球吹了哈弗茨犯规，还是给了波茅斯队前场左路的任意球。斯科特落点不错，哦，这个球希尔差一点能够蹭到，他跟塞内西两个人都出现在这个球的落点附近。这个球罚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弧线很平，球速很快，而且这个落点其实是让守门员出不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这球最后还是吹了对于拉亚的犯规。因为现在呢，因为守门员有持球8秒必须出球的规则，所以呢，很多的球员会选择上去干扰一下门将，能够干扰掉1秒是1秒，让对方的出球变得更仓促。犯规了，这基本上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一次进攻机会，看一看阿森纳是不是能制造一些威胁。

0: 落点不错，一点还是守方顶到。好，奥利弗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森纳暂时在主场和伯恩茅斯打成1-1。帮助伯恩茅斯进球的是克鲁皮，而阿森纳队是凭借着约克雷斯的点球命中将比分扳平。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由阿森纳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伯恩茅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上半场比赛，伯恩茅斯凭借着克鲁皮的进球暂时取得领先，而随后约克雷斯点球命中，阿森纳队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球摆下来，手球了啊！太可惜了，很好的一次纵向推进的机会。特里菲尔，克里斯蒂。

侧路传中，没有哨。这次是对特罗萨德犯规了。下半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的时间，当时阿尔特塔的三个换人调整啊，都是对攻击线上进行了改变，但是现在又将近十分钟过去了，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没有什么收效。确实能够从最近的几场比赛里边看到阿森纳队多线作战到了赛季尾声的时候这种疲惫的感觉。这球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到了禁区里，好机会，破门得分，是不是还是越位呢？这球看上去哎，没有举旗啊，看一看是举完了往中线跑啊，这越位感觉还是有一些，很明显在造越位。这个球是在刚刚画面下方，西门尼斯往前探了这两步，还是挺关键的啊，还是举了，还是举了。那约克雷斯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第一时间也没有庆祝。斯科特，这样的场面在场上出现，确实是让球迷看上去会很揪心。球员在场上有一种走神、心不在焉的感觉，看上去不是很兴奋。自己的后场球权又丢了，克里斯蒂，还是克里斯蒂直接远射，场边伊劳拉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这是布鲁克斯。这一段时间伯恩茅斯在高位的压迫让阿森纳队感觉到很不适应，所以后场的出球看上去是让人提心吊胆。塔夫尼耶角球，

场比赛伯恩茅斯的第一个角球。低的这个球有设计，但是没有能够形成射门。西蒙尼斯把球再转移向左路，但是力量太大了。看一看伯恩茅斯的换人什么时候执行。斯科特没有犯规，把球破坏掉，这是阿森纳的转换机会，交给赖斯，速度起来了。埃泽第一下没停到，特洛萨德，今年特洛萨德上来之后感觉脚

脚下发沉啊，不是以往脚下频率飞快的那个状态，漂亮哇！戴克兰赖斯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应该制造了个角球，看一看是不是彼得罗维奇扑了一下，来稍稍拖了一下，这球不拖的话有可能还真的掉到球门里了。这个位置的远射也是赖斯的成名绝技啊。

这球加布里埃尔去到了很远的地方，看上去像是要来一个冲刺，看上去很像是美式足球的这个战术套路。刘易斯·斯凯利边线球，看看是不是要换人啊？布鲁克斯还有泰勒·亚当斯都准备上来，要换一下克里斯蒂啊，他跟泰勒·亚当斯是对位。啊，另外把拉扬也换下，这个跟布鲁克斯是对位换。

看一看阿森纳队的边线球，赖斯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一点被顶出来，外围本怀特、加布里埃尔，哇，连续两脚射门，球权还在阿森纳脚下。西门尼斯，啊，这个球埃泽回防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跟着对方一路冲刺跑回来，又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哎，奥利弗这个球的尺度把控非常好啊，一直没吹，看着有没有阿森纳球员过来，攻防有力。但是今天特罗萨德上来之后就状态不太好，身子很沉。刘易斯·斯凯利面前很空，怀特斜线到禁区里传起来，这个球威胁不大，干扰之下最后还是直接传出底线了，来自小将道曼。这是刚刚埃泽和西文尼斯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是各自只有两脚射正。长传过顶，打到底线附近，特里费尔解围没踢出去，看一看转身有没有机会起脚跟进再打门。斯科特最后这脚球处理的太着急了，原地摆腿发力在这么远的位置确实很困难，最关键的是他身前其实还有很多队友可以再组织一波。球连续的摆脱，但是埃泽倒地之后，迈克尔·奥利弗手势也很清楚，示意没有犯规。这球给了点力量，确实是塔夫尼耶的犯规，使了一个暗劲儿。莫斯科拉也准备上，这个是要在防线上进行调整。客观来说，以本怀特现在的状态，即便是现在已经和图赫尔交流之后返回到了英格兰队，但是以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不及时调整和改变的话，

会不会得到征召去世界杯还是一回事儿，就算是得到征召带到世界杯了，能有多少登场的机会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还是主要要看球员自己的状态调整。布鲁克斯好球领到禁区里，斯科特破门得分了，74分钟，赶在阿森纳队要对防线做出改变之前，伯恩茅斯在客场再次取得领先。哦，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次中路渗透，打穿了阿森纳队的防线。哇，这个时间阿森纳再落后感觉就很紧张了，看一看会不会影响到阿尔特塔的换人调整策略和思路。再来看一下克鲁皮交给布鲁克斯，随后中路埃瓦尼尔松这一垫，哇，真的是太精彩了。那中路怎么能门户大开呢？从奥利弗的视角再看一下这个球，苏比门迪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对手在前插，光顾着看球了。哦，博茅斯这场比赛进攻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而且伊劳拉的换人调整马上在场上也收获了成效。哦，这个时候阿森纳可太紧张了，这跟上半场比赛20分钟丢球可不一样，那比赛踢到75分钟又落后，很紧张了。莫斯科拉换下本怀特，另外苏比门迪也被换下，换上了热苏斯。这很明显是要投入更多兵力到进攻里。莫斯科拉好球倒慢，今天倒慢上来之后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发挥机会，没有给他太多空间。阿尔特塔的换人名额也全都用完了，现在相当于是破釜沉舟啊。转身摆脱，手上一直在拉拽，这球要吃牌的。特里费尔的犯规。特罗萨德没有接应啊，埃泽好球背身护住交给特罗萨德。今天特罗萨德的状态真的太糟了太糟了，好像没睡醒一样。之前这种特点啊，脚下的频率完全没有了。在左下方，这是实时的积分榜。虽然阿森纳队还是领先着曼城队9分，但是他们现在是多赛两场的状态。如果这个比分结束，阿森纳的积分还是70分。曼城如果在稍后的比赛里能够击败切尔西，那么他们将缩小分差到6分，而且还是少赛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接下来剩余的时间，阿森纳队必须有所改变。克鲁皮吃到一张黄牌，没有及时离开对方的罚球区域。

开泽，好球，转到另外一侧，道曼，这扑救没扑远，哇，转身的打门，约克雷斯，算是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这球来看一下，道曼的传球还是比较有威胁，但是彼得洛维奇这球没扑出去，角球。本场比赛阿森纳的第六个角球，之前是通过角球制造了一个点球，看看这一次，一点还是波恩茅斯队顶到。吹了约克雷斯的犯规，而且要出牌。这个球啊，迈克尔奥利弗是认为约克雷斯用犯规延缓了对方有可能发展成有威胁的攻势。所以给了一个黄牌，并不是因为犯规的动作。加布里埃尔到场边，是不是头被蹭开了啊？好像是眉骨附近。这个位置的皮肤很薄，蹭一下可能就会破，必须要到场边去止血。所以阿森纳现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且是少一个中后卫，赖斯暂时站到这个位置上补回去。又是在前场，伯恩茅斯队把球权抢回来，布鲁克斯直传到禁区里，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及时回来完成了这次破坏。斯科特，塔夫尼耶，这是自己出的。啊，伊劳拉真的是很神奇。如果能够这场比赛从球场客场带走三分啊，相当于是最近的四次联赛碰面，伯恩茅斯赢了三场。上个赛季的双杀加上这个赛季在客场拿下这场胜利，当然现在时间还有一点。但是不管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伯恩茅斯在场上都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犯规了，斯科特在背后踢倒了埃泽，热苏斯，阿森纳队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问题在场上就是进攻一端缺少一个真正的指挥官，缺少一个真正的串联者，进攻看上去没有太多的章法和思路。

看一看赖斯的角球，这球到前门柱的位置被对方的门将彼得洛维奇打出底线，还是连续第二个。

现在每一个角球对于阿森纳来说都是弥足珍贵，更不用说本身他们就是最擅长用这样的方式得分的队伍，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到后点又被彼得罗维奇打出来，道曼内切，球已经出去了。场边看一看是不是还要换人啊，伯恩茅斯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上27号托特，换下克鲁皮，这还是刚才斯科特得分的瞬间。第二个球虽然不会直接算在克鲁皮的直接参与里边，助攻不算他的，但是他是发起者，他是倒数第二传，所以今天相当于两个进球啊，都和克鲁皮有着直接的关系。换上来托特，这是要加固一下球队在中场的防守。莫斯科拉交给道曼制造空间，还是道曼切到中路，没有太好的接应点，他唯一可能的这个传球线路也早都被对方预判出来。哦，今天特罗萨德感觉真的是脚下又沉又跑不动，频率也起不来，状态不太好。热苏斯角球，这次是不是有变化？交给埃泽在内部，赖斯这条远射打在对方的身上弹出来，莫斯科拉的转移球力量太大了，球门球，阿尔特塔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场上的球员尤其是在进攻组织方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一直以来阿尔特塔在执教方面啊，他的能力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临场的指挥和调整能力。这场比赛又是在临换人之前球队丢了第二个球，似乎运气也在和阿尔特塔开着玩笑。有苏斯交给加布里埃尔，好机会，加布里埃尔最后还是对方抢先一步，西门尼斯把球破坏之后让加布里埃尔铲了一下，但这个球要求加布里埃尔像是一个中锋一样完成摆脱最后再射门，确实有点难为他了。第一下他停球其实就没太停好，反倒是穿过了塞内西的裆，这个球从边路补到中路，西门尼斯

还是很快。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在场上的每一名球员发挥的都非常出色，都很稳定。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亚当·史密斯，另外还有于纳尔。直接把西门尼斯换下了，另外把艾瓦尼尔松也换下了。亚当·史密斯，这是和西门尼斯对位换啊，都是边后卫。亚当·史密斯在球队的年头可是相当相当长了，球队的老队长。伤停补时五分钟。球已经出了，这赛季之前阿森纳队在英超联赛当中主场只输过一场球，就是输给曼联。剩余的比赛时间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将比分扳平的话，将吞下这个赛季联赛的主场第二败。倒慢，赖斯落点不错，这球可能约克雷斯多少受到身前队友起跳的干扰，是不是角球都没给啊？来看一下，加比埃尔起跳这一下可能多少有点晃到约克雷斯了，让他对于这个球最终的落点判断上有点问题。这球还真是蹭到了亚当·史密斯，但是没有给角球。达夫尼直接抡了一脚，好球，过渡的不错，约克雷斯。这球他的选择好像有点给自己下绊的意思，让自己的脚下不是很清楚。如果第一下顺势先往左再分一下，自己再找机会前插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来看，这下如果再顺一下交给特罗萨德，可能会更顺利一些。但他自己停球掰到右脚再起脚，自己脚下都有点拉不开栓。到目前为止阿森纳队有15脚射门，但是只有3脚射正，这个效率确实是比较低了。热苏斯给了角球，拉亚也上来了，

0: 看落点，一点还是被斯科特顶住了。今天伯茅斯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对阿森纳队的角球套路防范比较充分，准备的比较到位。上庭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越位了。在酋长球场的看台上，阿森纳的球迷已经开始退场了，能够感受到每个人脸上的失望，更能够感受到阿尔特塔的着急，甚至是带着一些愤怒。这场比赛似乎又唤起了阿森纳球迷心中那些不太美妙的回忆。希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好，奥利弗随即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森纳队在主场1-2输给了来访的伯恩茅斯。这样的话，在比曼城队多赛两场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只领先9分。阿尔特塔的球队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Eight.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

0: 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嗯，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
1: 嗯、
0: 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
0: 嗯，
1: 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嗯，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
1: 嗯，
0: 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
1: 虎
0: 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嗯，
2: 17万。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
0: 嗯，
1: 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嗯，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
1: 球，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以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以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以哲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以哲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的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扑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队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

0: 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1: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0: 对。
1: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0: 哇，
1: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种拆解能力啊，维修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辛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当然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

0: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1: 对
0: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1: 打黑球就是101。
0: 嗯，

什么去付。76。79。

0: 83. 94.
1: 齐俊斯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而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一家。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2: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
2: 对，
1: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是，
1: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3: Safe。
2: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 set。
2: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0: Beach.
1: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2: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2: 对，
1: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嗯，
1: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2: 上面。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歇歇，关机试一下。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来起头，
1: 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1: 手机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玉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玉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忆干单干百分干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台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台，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3: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4。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8 69
1: 先来看红球堆

0: 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1: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
0: 嗯，
1: 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0: 对，打红球 K 红球。
1: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0: 嗯。
1: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1: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0: 对，
1: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0: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1: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0: 对，好球。
1: 嗯，漂亮啊，
0: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0: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1: 嗯，
0: 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1: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场。

0: 强，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5: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4: 哇，
5: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4: 对，
5: 就是必须打进啊，
4: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5: 对，

0: 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嗯，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xteen。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基本上打到第七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2, 115, 119.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0: 准，
1: 真是准，
0: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Sisting.

0: 提杆带一下，嗯，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按耐不住了，
1: 忍不住了。<笑>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要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4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武一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
1: 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武一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 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

0: 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飞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1: 哎，对。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杆啊，
1: 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一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8 9。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其实就是习惯。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16。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1: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希金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1: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

0: 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嗯，
2: 山
0: 姆，哎，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天

0: 串起发。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设计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宝贝安心，养宠省心。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哪个买的？
9: 5、4、3、2、1。
10: 爸，
8: 啊，
10: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9: 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0: 嗯。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歌，
5: 嘣嘣嘣嘣，
12: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2: 嗯。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辛斯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嗯，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paint.
1: Ma.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啊。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啊。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那一天。

0: 川崎法。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10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3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2: H。
1: 高杆啊，来弹一护。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0: 嗯，
1: 特鲁姆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0: 嗯，
1: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嗯，这个一进就算
0: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1: 对，踏实了。嗯，
0: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1: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1: 嗯，
0: 正赛的资格。
1: 嗯，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

0: 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嗯、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嗯、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庞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刘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

尼尔森五米九二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詹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

0: 100 meters, sponsored by Puma。
1: 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4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

0: inside his wizard side on the yoga. Your honor for the wo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Maserati.
1: 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0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
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

0: 扬名二球，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两米二九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两米三一，但是没有成功。两米二七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五千米。
1: Looking at Alan Lyl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
0: Nalega.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五千米比赛的一共十八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0: 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minute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charya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

发到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

0: 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女子1500米，卡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3: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2: 赛会的记录是3分56秒60。
3: B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2: Today's 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分55秒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卡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3: Leroy'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 2529。一千五百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卡勒姆。

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百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

0: داخل 400 متر سباق قبل الأخير في هذه الأوسية بمشاركة 8 متسابقات وصراحة
1: 博士保利诺也是 2023 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

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

0: 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三千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三千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那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to the pacemaker. The last there,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

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马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施塔莱卡尔，今天是施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

0: 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好球啊！又组织了四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线后组织，侯尔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1: 就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四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0: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啊。
1: 是的，反轮找四号位的穆亚诺维奇。
0: 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1: 对
0: 吧？
1: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施塔莱卡尔，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1: 而且像穆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1: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1: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1: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1: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1: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1: 丹拉利的发球。沙尤西客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1: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1: 是，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手总是有点
1: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1: 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后三打了一个，反正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克拉梅尔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篮网得分。
1: 米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二号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球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

0: 经是罩住了。好球！
1: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努尔奇的发球，
0: 嗯，他就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十三平。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二传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0: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四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戴拉利的发球，
0: 嗯，
1: 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昨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0: 嗯，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

0: 火了，
1: 这还比较明显。
2: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就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的。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2: 长攻，变线。哇，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京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对，篮网出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2: 嗯，
1: 双方打成18平，
2: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2: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等曼诺维奇，
2: 嗯，曼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曼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2: 特别明显，
1: 是的、
2: 啊、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莫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骨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的，基本上很难得分。
2: 嗯，
3: 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2: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2: 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
2: 嗯，
1: 前面有这次发球，
2: 好发球，嗯，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
2: 嗯，
1: 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啊，主攻谢恩的发球，
2: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球应该比较简单。
2: 嗯，
1: 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
2: 嗯，
1: 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2: 嗯，蒂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2: 嗯，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

0: 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但是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嗯。嗯，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嗯，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
0: 嗯，
1: 在后排的时候换上十一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亚诺维奇的发球轮，
0: 嗯，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1: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0: 这个真是敢发呀。
1: 是的，
0: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1: 刚上场的福田将嘛，
0: 嗯，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1: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0: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1: 这会儿大冢达宣来冲一下发球，
0: 嗯，
1: 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0: 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朗，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了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先防得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2: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1: 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2: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1: 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2: 西本圭吾的发球，
1: 一
2: 传到 A，
1: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2: 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1: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2: 是。
1: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2: 他这球比较菜了，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1: 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确实是从比过往拉回来了，挑战成功了。
2: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1: 一传到位，
2: 慢慢
1: 投二。日本队网口扛起，那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